0: 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荣吉同心筑梦，沅江硕果飘香，福州全方位助力奇台高质量发展。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改造项目稳步推进。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巅峰侠在线，
1: 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从福建福州到新疆奇台，4000多公里山海相隔，挡不住两地深情相连。2023年5月，第九批福州援疆干部人才奔赴新疆昌吉州奇台县。3年来，福州在教育、产业、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力，推动奇台教育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了一幅高质量的山海深情援疆答卷。近日，新疆奇台福州中学与福州市麦顶小学教育共同体线上交流会如期举行，两校齐聚云端，共同规划新学期每月常态化联动、深度跟岗研修、品牌活动共建等内容。据了解，2024年9月正式投用的奇台福州中学，由福州市全额援疆资金对口支援建设。建校以来，该校先后与福州金山中学、金山小学、麦顶小学结为共建学校，实践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师生互访交流，不断推动教育深度融合。奇台福州中学副校长孙倩：
2: 从麦顶小学那边也学到他们先进的管理方式，我们平时在和他们有课题的交流，同时呢也有线上同上一节课。在2025年的时候去他们学校进行了一个结对共建，整体对我们学校教育教学方面有很大提升的。
1: 3年来，福州持续输出优质资源，创新帮扶模式，让天山脚下的孩子共享教育发展红利。如今走进奇台福州中学，教室干净整洁，体育馆宽敞明亮，数字化课堂设备先进。该校还开设有无人机、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足球、摄影等30多个社团，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奇台福州中学学生明泰：
3: 可以学到很多摄影知识，然后我对摄影也很感兴趣，我想拍这个校园的一草一木，我想拍金山中学的同学们，尤其是我的结交好朋友。
1: 依托福州市优质教育资源，3年来福州推动成立了20个融奇融创学科工作室，助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同时实施山海鹤鸣、融奇同心、福州援疆爱心助学行动，21名福州援疆干部人才与21名学生建立长期稳定的结对帮扶关系，通过捐资助学、爱心慰问、学业指导等方式关爱特殊学生成长。第九批福州援疆干部人才，奇台县教育局副局长郑维高：
4: 奇台所有的中小学就跟福州的部分学校进行全覆盖的这种共建，20个农情农创工作室，每一个工作室都有一个福州的导师以及奇台的导师，那变成这个常态化可持续的一个这种教科研的一个模式。
1: 教育援疆播撒希望的火种，产业援疆则为区域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新疆奇能盛达环保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叉车穿梭，产线繁忙。目前企业4条生产线日均生产普通及特种砂浆500吨，预计今年日产量将提升至1200吨左右，全年产量可达20万至30万。

0: 万吨。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福州援疆的支持。2024年底，福州是“十四五”时期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奇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成投用，为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作为基地孵化的首批企业之一，奇能盛达入驻之后，仅半年后便顺利投产。奇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总经理甘盛，
1: 在援疆指挥部的指导之下，我们采取园区加企业这种模式。奇台的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化工园区的优势，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21家企业了。
0: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2025年12月，包括奇能盛达在内的一批奇台企业，也通过福州援疆搭建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走进福州观摩学习。良好的营商环境、先进的企业运营思路、完善的创新研发机制，给奇台企业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疆奇能盛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小龙，
2: 去参观了好多福州当地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一个创新发展模式以及运营体系、自主创新这种意识，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运营思路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0: 近年来，福州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援疆核心抓手，同时推动产业援疆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增效转变。2023至2025年，累计促成产业签约项目30多个，总投资超450亿元，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推动福州奇台正式通航并开通航空货运业务，以及福州乌鲁木齐夏季往返直飞，组织奇台县代表团参加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酒吧投洽会等重大展会活动，连续举办两届百家民企进奇台系列活动，连续两年策划实施奇台文旅宣传月系列活动。教育强基、产业赋能之外，福州还以深层次交流促进民族团结，以全方位帮扶提升群众获得感，推动福州市12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奇台县16个乡镇，深化医改融合创新，成立融奇协创名医工作站，设立6个援疆名医工作室，累计培养本土医药人才是109人。第九批福州援疆分指挥部指挥长钟志民，
3: 福州和奇台一座在东海之滨，一座在天山脚下，4000公里的距离因为援疆变成了心与心的零距离。我们会一直做两地的连心桥，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这份山海和鸣、融其同心的情谊，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天山脚下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开春以来，福州房地产市场稳步回暖。值得关注的是，从新楼盘的品质坚守到旧小区的精细治理，福州正以新房抓品质、旧居抓更新的双向发力，回应市民对美好居住的期盼，市场活力与民生温度同步提升。当下，我市品质楼盘成为市场主流。记者日前来到位于静安区的福措紫阳曼辰营销中心，该项目地处中心城区，作为城区少见的低密小社区，项目规划97户，容积率低，户型得房率优势明显，契合改善型家庭居住需求。现场品质户型结构、周边配套及物业服务相关内容成为市民置业关注的重点。福措紫阳曼辰项目营销负责人刘凡：
1: 房地产市场整体稳步回暖，售楼部客流呢和市场的成交都呈现向好的态势。我们的项目呢是一个主城低密纯粹的改善社区，从规划到施工都严守国企品质的标准。那么这种小体量的社区，让物业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服务贴心，性价比

0: 以数字化转型激活产业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聚焦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这一主线，通过质改数转、平台搭建、创新驱动，持续做强纺织支柱产业，为福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布局提供坚实产业支撑。在福建恒生和建科技有限公司前纺三期车间，数字工业大脑统一调度，无人搬运车高效作业，锦纶长丝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行。今年以来，企业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充足，产销两旺。作为福州新区长乐区化纤纺织龙头企业，恒生和纤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闭环，效率、质量、成本同步优化。福建恒生和纤有限公司前纺三期工程师王美顺：
1: 我们这个车间的话，像每天的日产量可以达到将近200吨，自动化的检测系统、自动化的包装系统。
0: 推进智能制造，企业是主体，转型是关键。福建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近两年投入2000多万元实施设备数字化改造，目前设备数字化率已达95%，生产管控更加精准高效。今年企业订单饱满，在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欧美外贸市场，发展势头强劲。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部长阮玉瑜：
2: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
0: 王华喜：
3: 群众就医需求持续攀升，龙泰县总医院部分诊疗区域出现功能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主要进行4号楼的部分科室内部装修和1号楼的外立面翻新及门诊布局更改，1期项目预计年底全部完工。
0: 据了解，该项目分2期建设，其中1期工程总投资约1300万元，装修面积达2792.3平方米，改造范围覆盖广泛，不仅对门诊综合大楼急诊科、妇产科、外科、骨科等科室进行局部升级，还对病房楼及附属楼、口腔科、内镜中心、胃肠镜诊疗室实施改造，同步开展门诊大楼外墙翻新，实现全链条全方位改造升级。目前项目稳步施工，2期改造工程也已同步进入规划阶段。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3: 这次改造提升主要是为进一步优化永泰县医院卫生资源配置，补齐县总医院在医疗服务方面的短板。改造完成后，医院门诊布局将更加合理，群众就医也会更加便捷，能为辖区百姓提供更舒适、更优质的就医环境，全面提升医院的综合医疗服务能力。
0: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法律类的问题。离婚的时候明明说好可以定期探望陪伴孩子，结果对方一言不合就百般阻拦，自己想要看望孩子却屡屡碰壁，难道只能被动妥协上门苦等吗？别慌，接下来由上海协力福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燕律师来给大家普普法。
4: 王律师，我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对方了，说好我每个周末都能去看孩子，结果他现在说想看孩子门都没有，那我总不能天天去他家门口蹲着吧？
5: 那倒不用，我们得讲策略。首先你得看明白，探望权是你作为妈妈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6条写得明明白白，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他把孩子藏起来的做法就是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这是违法的。咱们第一步可以先好言相劝，看孩子也是为了孩子好，还可以把这条法律发给他，让他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如果他执意不听，在微信上或者打电话上说
6: 你不许来看孩子，
5: 你直接截图录音，拿着你们离婚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再加上你刚刚收集的证据，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让法官来和对方沟通，如果对方再不配合，法院可以对他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先礼后兵，先跟他讲道理，不行就让法律来教他怎么做。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

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1: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0: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2: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0: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3: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0: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4: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

0: 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1: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2: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1: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3: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4: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3: 那野餐怎么办？
4: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5: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1: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6: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1: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6: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4: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窗口外事儿，车道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变更继承还有居住权申请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好，今日看点说，车主死亡，车子两年没有年审，那如果亲属要使用这辆车该怎么做呢？
7: 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不可以有车呢？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回收给我们留言想问，他亲戚呢有一辆这个蓝牌的小货车，但是呢人呢已经过世了啊，两年了，那死亡证明开了，户口已经注销，那车子已经两年没有年审，想问一下，如果亲属要使用这辆车，应该怎么做？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那我们现在机动车年检的话是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或者行驶证，那他只要他这个行驶证是有效的，他其实只要提供行驶证加上他这个去年检的这位代理人的身份证，他也是可以去给这辆车辆进行上线年检的，但是还是建议他及时把这个车辆过户到这个有效的车主的这个名下，方便以后的使用。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虎哥的问题啊，他儿子的旧车牌呢是闽 A 的，还在保留期内，又在湖北购买了新车，请问在湖北能不能直接的用回福建的旧车牌呢？还是必须要回到福州的车管所才能够挂回到福州的旧牌？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1: 我们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还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车辆属地管理原则。所以说，他要闽 A 的这么福州的车牌的话，新车或者二手车使用原号，还是要向我们福州车管所来申请，他没有办法异地申请。如果是新车的话，就是通过他的手机1213 APP 里面有个新车上牌，符合条件的旧号，他会在这个你选号过程中体现在里面，那就是个人的意愿进行申请。你要使用原号，你可以手机 APP 进行点击，系统可以对接上。它在选号的过程中，它其实它这个旧车牌是会保留在系统中的。照它的这个描述，如果号码是符合使用原号条件的话，它一定是会保留在这个系统中的。
2: 好，再来看网友真情给我们留言想问，已经离婚，那但是他之前买车的时候呢，用的是前岳父的名字，车呢都是他在开，现在呢前岳父不出面办理过户手续，想问一下手续要怎么办？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1: 他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涉及一些纠纷的问题，因为我们机动车交易的话是要有新旧车主的一个真实的意愿的一个体现，那怎么体现呢？他可能是要旧车主配合提供身份证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办理这个交易，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途径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他走司法程序，因为他如果明显他是存在纠纷的问题，那主要的这个机动车实际所有人如果是他，那又挂在这个他人的名下，然后协商不下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走司法程序，由法院去判决。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燕儿的问题啊，请问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不可以有车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出了回复。
1: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机动车所有人是没有说要必须拥有驾驶证的这种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是没有设门槛的，可以的。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保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先锋资讯。
2: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呢，福州的打开方式啊有些不同。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举行。福州呢围绕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以来福州好好玩为主题，推出了超过500场次的文旅主题活动，50余项的优惠措施，并且送出呢地铁、公交免费乘坐的福利。那文体旅商与科技深度融合，假日呢经济也呈现了不一样的热度。
0: 恰逢五一假期与数字峰会同期，科技感成为了五一假期福州的独特印象。本届的峰会现场呢，体验区的规模再创新高，400多家的企业同台展示超过了6000项的技术产品及项目，是集中的亮相，也沉浸式的数字场景让观众近距离的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峰会发布了65个数字应用场景的体验点以及6条的推介路线，更是成为了游客深度探访福州的新入口。在烟台山

0: 天台山寻宝数字巨游，将整个的街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景闯关游戏场，让年轻人在解谜当中探索历史。而在罗州古镇 AI 伴游的平台则化身了贴心的私人导游，不仅能够导航，更是能够讲故事，让旅游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深度沉浸的文化探索之旅。游客们表示，
1: 福州这边的发展很好，让他们体验一下科技的发展，能够更加努力的学习嘛，以后能够更为祖国争光。
2: 我是从杭州来的，玩了那个剧本游，有一些趣味性，也丰富了我们整个旅程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
3: 就是 AI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能够运用到这个文旅这一块，对那个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4: 福州的文旅底牌从来不是一个爆款，而是多元业态的协同发展，街区之间的古韵与新潮撞个满怀，在三坊七巷、闽剧快闪还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呢沉浸感受闽都古韵，上下行同步开展了特色巡游，古厝音乐会以及常态化非遗展示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此外呢，内河游也成为了新晋的流量担当。据了解呢，假期前四天，全市十条常态化运营内河这个线路共接待了乘船体验客流超过30,000人次，同比增长20%。西湖的白马河航线呢表现是尤为抢眼，5月2号当天这个营收创下了运营以来的新高。游客们表示，
5: 五一假期在三坊七巷欣赏表演特别有氛围感，然后给大家能带来特别多的快乐，希望更多人来到福州，喜欢福州。
6: 我也是趁着五一假期带家人来体验一下福州的内河游，不光能欣赏两岸风光，了解一下福州的内河文化。
0: 而作为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这个假期啊，福州接连推出了汇聚蓉城嗨购当下消费季暨鼓楼区数字生活嘉年华，跟着电影去享福等活动。与此同时，结合了闽超多家的旅游景点还有星级饭店，文旅项目面向持福州赛区票根的球迷游客推出了专属的文旅优惠措施，政策活水与市场热情交织，进一步的点燃了假日的经济。市民刘先生
7: 拿着上场小票就能35块看电影，看完电影拿着票根可以去吃饭玩游戏，还可以打折，很适合我们年轻人，这种电影加商圈的活动特别贴心，体验感特别好。
0: 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工作人员黄宗彪，
8: 对闽超的这个票根经济这一块过来可以这个享受8折的优惠，景区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与游玩体验，不断扩充动物种群，深化科普研学内容，常态化打造各类主题特色活动。
4: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好，今日看点说，租房未到期，楼上漏水，东西发霉，想提前退租金啊，这个房东不肯，有哪些法律途径可以解决呢？
0: 失信被执行期过了，追诉期就会解除限高，这是不是真的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4: 944政务先锋，
4: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邵宇留言说。

0: 租房合同没到时间，但是发现楼上会漏水，严重的时候一面墙都泡了，放柜子里的被子也发霉了。现在呢，想提前退这个退租退押金，房东说啊，没到时间要扣押金。有没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怎么才能退回押金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给您回复。
1: 租赁关系当中，出租方的义务是一个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的租赁物，就是他们的义务是要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那么这个事情当中，他的租赁目的就居住嘛。那么这位听友他遇到了房子漏水，一面墙都泡了，被子也发霉，很显然这个房屋已经不适合居住。那如果出租方没有能够履行这些维修义务，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话，那我们认为租赁方就有义务把这个押金给退还。因为这租赁合同解除的过错在于出租方要退还这个押金，法律的这种诉讼途径解决，它是一个解决纠纷的一个终极方式，
2: 嗯，
1: 也是目前来说我们相对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一般来说很难以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这种合同关系。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七月的风，他的父亲呢是公司的法人，现在被限高了，已经五年。听说啊，追诉期过了之后就会自动的解除，但是现在呢还不能够购买机票，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另外想知道会不会扣他父亲的养老金用于还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关于这个解除限高啊，法律的规定它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是债务要履行完毕。第二是要提供一个有效担保，或者是第三个是获得申请人，就是强制执行申请人的同意，这个才可以解除限高。那没有所谓的这个追诉期的这种规定，如果你债务没有还完的话，他始终都要处于这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啊，由于这是公司的债务啊，对跟法人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法院也不会对法定代表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采取一些执行措施，也就是不会动他的养老金账户。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德志的问题啊，未成年人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不可以行使未成年人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
0: 好，可以听众，可以网友，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这种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在今天的板块当中，我们将为您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9:00，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总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

0: 权办理、变更继承、还有居住权申请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今日看点说，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转学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0: 户口在闽后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卷毛恩留言说，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了，那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4: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啊，一家三口的户口呢都是在闽后，但是要划片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这种情况下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那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懂吗？二手房。
2: 再来看网友南希留言说，户口呢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要什么条件？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4: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0: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4: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进城的问题啊，外公的户口本上呢是有孙子和外孙的，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5: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啊没有房子，去才能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0: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0: 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2: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近日呢，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意见明确呢，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的这个中期，分别为4到5月、10到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的天数呢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呢可以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际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时、渔汛灵活调整。该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措施安排，9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
3: 那么在意见当中也指出啊，各地需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地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方便家庭的假期出行。文旅、体育等多部门要指导各类的场馆假期面向学生及家庭推出免费或者是优惠的服务，延长开放的时间，并且呢开展特色实践活动。交通、公安部门要做好假期运力的调配，还有交通疏导与安全的保障，落实儿童票价优惠。同时呢，各地各校要深挖福建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地域化研学线路与课程，让春秋假成为学生了解省情、传承文化还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2: 那意见提出呢，针对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的实现需求，建立健全党政部门主导、学校社区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托管服务体系。各地教育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呢，要指导学校、社区、青少年宫、儿童之家等阵地，在假期呢提供以看护为主、兼顾兴趣培养、素质拓展的公益托管服务。托管服务呢，要坚持非学科类导向，重点开展自主阅读、文体活动、兴趣拓展、实践体验等内容，可结合学生特点组织开展心理辅导、亲情连线等一些特色活动，严禁组织集体补课或变相的培训。
3: 意见也强调，各地各校呢要严守双减的要求，不得因为春秋假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的作业，严禁学校和教师组织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的培训，同时严厉的查处培训机构假期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畅通举报的渠道也接受社会全方位的监督。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啊，离婚后探望孩子被阻挠，该怎么办？这离婚的时候啊，明明说好可以定期探望、陪伴孩子，结果呢，对方一言不合就百般的阻挠，那自己呢，想要看望孩子也屡屡碰壁。难道只能被动妥协、上门苦等？别慌啊！接下来由上海协力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燕律师来给大家普普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5: 王律师，我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对方了，说好我每个周末都能去看孩子，结果他现在说想看孩子门都没有，那我总不能天天去他家门口蹲着吧？
6: 那倒不用，我们得讲策略。首先你得看明白，探望权是你作为妈妈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6条写得明明白白，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他把孩子藏起来的做法就是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这是违法的。咱们第一步可以先好言相劝，看孩子也是为了孩子好，还可以把这条法律发给他，让他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如果他执意不听，在微信上或者打电话上说
7: 你不许来看孩子，
6: 你直接截图录音，拿着你们离婚的判决

0: 书或者调解书，再加上你刚刚收集的证据，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让法官来和对方沟通。如果对方再不配合，法院可以对他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先礼后兵，先跟他讲道理，不行就让法律来教他怎么做。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8354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3: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2: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4: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2: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5: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2: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6: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2: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7: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8: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7: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9: 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儿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10: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9: 那野餐怎么办？
10: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11: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7: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2: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7: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2: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10: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1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5: 嗯，
1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5: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

0: 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今日看点。父母呢与子女同户口本，但是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建房房产证能加子女的名字吗？
0: 爷爷奶奶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的孙子和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长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郭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 Cilly 的朋友，他说他的丈夫家呢，自建房的不动产权证一共有两本，一本呢是他爸持有，应该就是他公公持有了，另外一本是他丈夫持有，但是呢都是共同所有。现在他的这个公公去世了，怎么样能够把他公公的那个部分改成他丈夫一个人独有呢？
3: 他这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可以登记到他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他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这个案子，对。
0: 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说婆婆如果还健在，或者说她的丈夫还有这个兄弟姐妹的话，那可能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哈。
3: 对，好，
2: 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曾燕留言说，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呢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想问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子女的名字吗？
3: 因为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2: 也就是目前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办法这个加名字了。只能继承了。好，
0: 再来看一下子金的问题。爷爷奶奶呢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的孙子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这位朋友说他上网查了一下 AI 啊，说一个 AI 说可以，另外一个 AI 说不行。另外呢他说这个父母在五城区是有房产的，是不是会影响到给这个就是孙子孙女继承就是这个申请这个居住权呢？

0: 可是啊，他父母离婚多年，现在他的户口本上呢没有他妈妈的名字，他的出生证明也早就丢失了。想问这种怎么来申请居住权呢？
1: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的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2: 郭处刚，之前我记得您说过哈，现在并没有说一定要直系亲属才可以有居住权。
1: 对对，现在没有这个也限制。
0: 即便是朋友也可以的哈，
2: 也是可以的。
1: 对，
2: 所以说没有这个户口本不能够证明这个我妈是我妈啊，没有出生证明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可以的哈。
1: 对，
2: 只要你愿意就行。好，感谢郭处。
0: 好，辛苦了郭处。
2: 谢谢您。
0: 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啊，开通淘宝88VIP，
2: 88VIP， 一看就没有开通过。
0: 很多人都会获赠优酷会员。哎呀，我真是没办过呀。
2: 是啊，有人觉得说可能用不上
0: 啊，
2: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转手把它卖掉，有可能还能挣个几十块钱。
0: 哎呀，
2: 可是您知不知道哈？最近呢，就是因为有人倒卖了会员，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是赔了27000多块钱。
0: 哎呦，
2: 这看似不太起眼的小生意，怎么就会惹上这么大的官司呢？批量转卖自己的会员，为什么会被认定成为违法呢？而薅平台的羊毛到底藏了哪些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福州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助理陈阳是怎么说的。
9: 最近有个薅羊毛翻车的真实案例，在电商圈和法律圈都火了。有人盯上了淘宝88VIP 里的优酷会员权益，批量收购后以不到官网一半的价格倒卖，以为是稳赚不赔的空手套白狼，结果被平台告上法庭，不仅一分钱没赚到，反而倒赔了27000多元，还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很多人纳闷，我自己的会员凭什么不能转卖呢？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案例，把数字时代虚拟权益交易的法律红线讲清楚。我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翻车现场。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开通淘宝88VIP 就是冲着里面送的优酷会员去的，但这里有个90%的人都没注意到的一个盲区。88VIP 送的优酷会员不是独立商品，而是绑定权益。平台的规则白纸黑字写着，仅限本人使用，不能转卖，不能共享。但有一家贸易公司就盯上了这个规则漏洞，他们从大量88VIP 用户手里低价收走优酷视频会员，再以一个70多元的价格挂到别的平台售卖。对比一下，优酷官网年卡要128元，他们都快打对折了，生意好得不得了。你以为这是双赢，用户拿到了低价会员，卖家赚了差价，平台也没损失，大错特错。接下来咱们要讲第二个盲区，批量倒卖不等于个人二手转卖，个人偶尔转卖一次自己的闲置会员，和公司批量收购规模化倒卖完全是两码事。注意，这可是不正当竞争。第一，他直接抢了平台的生意，导致官网会员卖不动，定价体系直接被冲乱。
10: 第二，不少消费者贪图便宜购买低价非正规会员，

0: 往往用不了多久就会因账号异常被平台封号，然后只会觉得是平台的问题，却忽略了是自己买到不合规会员惹的祸，到头来反倒让平台无端被污。第三，这种行为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相当于钻规则空子，偷平台的羊毛，还破坏了整个市场秩序。所以法院最后直接判了这家公司赔偿优酷27,550元，老板还得承担连带责任。算笔账，就算他卖了100个这样的废物账号，才赚7,000元，结果赔了20,000多元，纯纯的赔本买卖。最后给大家发3个重点，记不住的赶紧截图。一，自己会员别随便借给别人用，更别转卖。第二，别贪便宜买低价共享会员，拆分权益大概率钱破两空。第三，平台的用户协议不是摆设，违反规则的批量倒卖就是建厂法律红线。数字时代的羊毛薅之前一定要看清边界，别把薅羊毛变成了踩雷区。
1: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哈，不要把这个薅羊毛变成了踩雷区。
2: 是，没错。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16到23度，明天小雨转阴，气温17到2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荣旗同心筑梦，沅江硕果飘香，福州全方位助力旗台高质量发展，
3: 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全年不超6天，
2: 福州新区长乐区数字赋能研练强练纺织领域传统产业转型，
3: 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部分线上功能预计将暂停至月底，
2: 全市首个司法警务执行点启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对口沅江是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从福建福州到新疆旗台，4000多公里山海相隔，挡不住两地深情相连。2023年5月，第九批福州沅江干部人才奔赴新疆昌吉州旗台县。3年来，福州在教育、产业、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力，推动旗台教育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了一幅高质量的山海情深沅江答卷。近日，新疆旗台福州中学与福州市麦顶小学教育共同体线上交流会如期举行，两校齐聚云端，共同规划新学期每月常态化联动、深度跟岗研修、品牌活动共建等内容。据了解，2024年9月正式投用的旗台福州中学，由福州市全额沅江资金对口支援建设。建校以来，该校先后与福州金山中学、金山小学、麦顶小学结为共建共学校，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师生互访交流，不断推动教育深度融合。旗台福州中学副校长孙倩：
5: 我们可以从麦顶小学那边也学到他们先进的管理方式，我们平时在和他们有课题的交流，同时呢也有线上同上一节课。在2025年的时候去他们学校进行了一个结对共建，整体对我们学校教育教学方面有很大提升的。
2: 3年来，福州持续输出优质资源，创新帮扶模式，让天山脚下的孩子共享教育发展红利。如今走进旗台福州中学，教室干净整洁，体育馆宽敞明亮，数字化课堂设备先进，该校还开设有无人机、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足球、摄影等30多个社团，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旗台福州中学学生明泰：
6: 可以学到很多摄影知识，然后我对摄影也很感兴趣，我想拍这个校园的一草一木，我想拍金山中学的同学们，尤其是我的结交好朋友。
2: 依托福州市优质的教育资源，3年来福州推动成立了20个荣旗荣创学科工作室，助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同时实施山海和鸣、荣旗同心、福州沅江爱心助学行动，21名福州沅江干部人才与21名学生建立长期稳定的结对帮扶关系，通过捐资助学、关心慰问、学业指导等方式关爱特殊学生成长。第九批福州沅江干部人才，旗台县教育局副局长郑维高：
7: 旗台所有的中小学就跟福州的部分学校进行全覆盖的这种共建，20个农旗农创工作室，每一个工作室都有个福州的导师以及旗台的导师，那变成这个常态化可持续的一个这种教科研的一个模式。
2: 教育沅江播

0: 播撒希望的火种，产业援疆则为区域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新疆奇台盛达环保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叉车穿梭，产线繁忙。目前企业四条生产线日均生产普通及特种的砂浆500吨，预计今年日产量将提升至1200吨左右，全年产量可达20万至30万吨。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福州援疆的支持。2024年底，福州市十四五时期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奇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成投用，为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作为基地孵化的首批企业之一，奇能盛达入驻后仅半年多便顺利投产。奇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总经理甘胜，
1: 在援疆指挥部的指导之下，我们采取园区加企业这种模式。奇台的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化工园区的优势，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21家企业了。
0: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2025年12月，包括奇能盛达在内的一批奇台企业，也通过福州援疆搭建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走进福州观摩学习。良好的营商环境、先进的企业运维思路、完善的创新研发机制，给奇台企业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疆奇能盛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顾小龙，
2: 去参观了好多福州当地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一个创新发展模式，以及运营体系、自主创新这种意识，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运营思路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0: 近年来，福州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援疆核心抓手，同时推动产业援疆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增效转变。2023至2025年累计促成产业签约项目30多个，总投资超450亿元，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推动福州至奇台正式通航并开通航空货运业务，以及福州至乌鲁木齐夏季往返直飞，组织奇台县代表团参加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酒吧洽谈会等重大展会活动，连续举办2届百家民企进奇台系列活动，连续2年策划实施奇台文旅宣传月系列活动。教育强基、产业赋能之外，福州还以深层次交流增进民族团结，以全方位帮扶提升群众获得感，推动福州市12县市区结对帮扶奇台县16个乡镇，深化医改融合创新，成立融奇协创名医工作站，设立6个援疆名医工作室，累计培养本土的医疗人才109人。第九批福州援疆分指挥部指挥长钟志民：
3: 福州和奇台，一座在东海之滨，一座在天山脚下，4000公里的距离，因为援疆变成了心与心的零距离。我们会一直做两地的连心桥，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这份山海和鸣、融其同心的情谊，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天山脚下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4: 权威发布。
5: 省教育厅等1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至5月、10至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时、渔汛灵活调整。该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错时安排，9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意见指出，各地需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方便家庭假期出行。文旅、体育等多部门要指导各类场馆假期面向学生及家庭推出免费或

0: 优惠服务，延长开放时间，并开展特色实践活动。交通公安部门做好假期运力调配、交通疏导与安全保障，落实儿童票价优惠。同时，各地各校要深挖福建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地域化研学线路与课程，让春秋假成为学生了解省情、传承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意见强调，各地各校要严守双减要求，不得因春秋假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严禁学校教师集体组织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培训。同时，严厉查处培训机构假期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畅通举报渠道，接受社会全方位监督。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以数字化转型激活产业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聚焦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这一主线，通过质改数转、平台搭建、创新驱动，持续做强纺织支柱产业，为福州冬季南下、沿江向海发展布局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在福建恒生和仙科技有限公司前纺三期车间，数字工业大脑统一调度无人搬运车高效作业，锦纶长丝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行。今年以来，企业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充足，产销两旺。作为福州新区长乐区化纤纺织龙头企业，恒生和仙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了全产流、全流程自动化闭环，效率、质量、成本同步优化。福建恒生和仙有限公司前纺三期工程师王美顺：
3: 我们这个车间的话，像每天的日产量可以达到将近200吨，自动化的检测系统、自动化的包装系统。
2: 推进智能制造，企业是主体，转型是关键。福建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近两年投入2000多万元实施设备数字化改造，目前设备数字化率已达95%，生产管控更加精准高效。今年企业订单饱满，在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欧美外贸市场，发展势头强劲。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部长阮玉瑜：
4: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今年也全面完成，为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平台。我们今年会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增加了外贸市场业务员的数量。
2: 以龙头示范带动，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加快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无人值守生产线建设，推动越来越多纺织企业走上智能化升级之路。在强化企业自身改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还着力构建平台体系，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作。全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企业652家，连接设备超1000台，形成福州市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互联网生态联盟。与此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以科技创新为牵引，建成纺织功能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推动纺织产业链上下游化纤原料、生物基材料延伸，向下游功能性面料、差别化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拓展，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下一步，福州新区长乐区还继续深化质改数转，做强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撑，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持续巩固提升纺织支柱产业发展优势。
0: 今年以来，永泰县紧扣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聚焦民生就医需求。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加快推进，通过优化医疗空间、完善设施配套，着力补齐医疗服务短板，全力提升群众就医体验，筑牢县域民生健康防线。 在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外立面防水、油漆粉刷、内部

0: 装饰、装修等作业。整个施工现场干劲满满，热火朝天，项目各施工环节高效有序推进。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1: 随着群众就医需求持续攀升，永泰县总医院部分诊疗区域出现功能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主要进行四号楼的部分科室内部装修和一号楼的外立面翻新及门诊布局更改，一期项目预计年底全部完工。
0: 据了解，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总投资约1300万元，装修面积达2792.3平方米，改造覆盖范围广泛，不仅对门诊综合大楼急诊科、妇产科、外科、骨科等科室进行局部升级，还对病房楼及附属楼口腔科、内镜中心、胃肠镜诊疗区实施改造，同步开展门诊大楼外墙翻新，实现全链条全方位改造提升。目前项目稳步施工，二期改造工程也同步进入规划阶段。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1: 这次改造提升主要是为进一步优化永泰县医院卫生资源配置，补齐县总医院在医疗服务方面的短板。改造完成后，医院门诊布局将更加合理，群众就医也会更加便捷，能为辖区百姓提供更舒适、更优质的就医环境，全面提升医院的综合医疗服务能力。
2: 鸡声隆隆，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嫩绿的秧苗从机器后部整齐有序地滑落，一行行植入田中。这是昨天发生在罗源县霍口畲族乡西前村的春耕场景。这片由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设立的再生稻百亩示范片，今年首次推行工厂化育秧加全程机械化耕种新模式，为全乡粮食稳产增收、现代农业发展探索新路径。种粮大户飞竹镇叶玉兵农场负责人叶玉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人工插秧不但耗时长，还得花去2-3万元的工钱，如今机器两天完工，费用不到人工成本的1/3，更重要的是机器插秧又均又直，行距株距一样，后期通风透光好，管理也省心。罗源县农业农村局相关的负责人表示，霍口百亩的示范片的全程的机械化实践，为全县的粮食生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下一步，罗源县农业农村局将在总结霍口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县适宜区域来推广这一模式，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近日发布通告，为切实保障缴存人个人信息安全，维护缴存人合法权益，福建省公积金业务核心系统正在进行线上手机号修改、银行卡绑定功能的升级优化，预计将于5月底前全面完成。功能升级优化期间，业务系统线上渠道手机号修改、银行卡号绑定功能暂时关闭，如需办理上述相关业务，请缴存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各线下公积金服务窗口现场办理。
2: 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调整城区夜景设施亮灯时间，从5月1号起至9月20号，市区各节点夜景亮灯时间调整为：一、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9点至22:30；二、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灯光秀每周二至周日晚上各表演3场，时间为20点、20:30、21:30；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每天晚上各表演5场，时间为19:30、20点、20:30、21:30。三、如遇特殊情况，由市灯管办另行通知。
0: 闽侯县法院与闽侯县公安局日前举行全市首个司法警务执勤点启用仪式，正式签订闽侯县人民法院、闽侯县公安局司法警务联防联动合作协议，以创新警务协作模式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司法警务联防联动合作协议以京西法庭为先行试点，全面推行重大警情135联处机制，即1分钟自救、报警快速响应、3分钟法院应急

0: 处冲突力量先行处置，五分钟公安机关出警，并指令周边最小应急作战单元四级巡防力量到场联处，确保对突发警情高效稳妥处置。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5月10号起，湖东路隧道、静安南路、宝西路等道路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对湖东路隧道维护施工需要，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共计约一个月，每天的23时至次日的6时，交管部门将对湖东路隧道东往西方向静安王古楼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此外，因地下管网改造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将对静安南路、宝西路等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5月10号至施工结束共计约一个月。静安南路北起文博路口，南至北光明港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宝西路西起建田路口，东至西里南路口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6月1号至施工结束工期约一个月，交管部门将根据施工进展视情，对宝西路西起西里南路口、东至景店村道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
0: 6号傍晚6:15，牛岗山公园阳光大草坪福台翠街旁的大树被点亮，树下是花卉围绕的舞台。这里是静安区周末戏相逢乐享静安文化惠民草地音乐会的现场，也是一处新的夜间景观打卡点。新亮灯的树是苦剑树，高3米多，蓝色的灯光爬上树枝，垂挂黄色的灯带，仿佛一串串发光的果实。据了解，此次景观亮化是公园提制的一部分，灯光每日亮起时间18:15至22点，后续将根据季节与天气灵活调整。随着夏季到来，2周1次的草地音乐会举办时间也计划从傍晚改到晚上，届时市民可以在夏夜凉风中一边欣赏演出，一边感受公园不一样的夜间魅力。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共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近日正式启动有福之州善治闽都基层治理品牌建设工作，该项目工作将千年闽都文化与基层治理实践相融合，通过6大行动、4项举措，着力打造组织强、服务优、治理精、文化浓、融合深、民心暖的基层治理格局。
0: 先天性结构畸形是新生儿出生缺陷中较为常见的一类，通常需要手术治疗，但几万元甚至更高的手术费用常常让普通家庭背负经济压力。福娃健康公益救助项目日前正式启动，具体的申请条件、操作流程可关注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公众号了解。
2: 位于福清荣桥开发区生命科技产业园的哈深制材纳米银粉生产基地项目近日正式投产，这个由高层次人才团队打造的科创项目正以微米之间的突破推动福清科创城建设迈出坚实一步。
0: 白湖北园片区小学麦顶分校项目力争下月底前全面完工，按计划今年9月该小学将正式投用，新校园规划办学规模为42个班。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静林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直击执法现场，
1: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2: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四不一卡的信息展示。
1: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3: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4: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0: 深入普法访谈。
5: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6: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7: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8: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9: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在前方执法的是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陈艳兰。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立群。张副庭长你好。
1: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民二庭副庭长高巧燕。高副庭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上午好。
0: 好，那今天呢他们会为大家普及到的法律法规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商事调解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等等。我执法我普法节目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视频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看福州抖音号。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通过您的问题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都知道呀，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025年，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权益、创新解分机制、强化基层治理等等方面，都具体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想先请高副庭长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福州法院这一年优化营商环境，核心就是围绕惠企安商这四个字做事，说白了就是让企业经营更安心，打官司更省心，遇到纠纷不闹心。具体有这么五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聚焦主责主业，让企业打官司又快又好。企业对营商环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案子办得快不快，公不公平，所以我们就把提升办案的效率跟质量放在第一位。去年上市案件的平均审理时间比以前大幅缩短，长期没结的老大难案子也都清掉了，企业的经营信心更足了。第二就是我们聚焦机制来创新，比如出台了惠企安商13条、司法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引领区建设18条等等政策。法院牵头的营商环境评估指标这两年都排在全省第一位。还有像青青法纪会商厅、商和荣城商会纠纷调解联盟、法众联侨、金融司法链式供给等等，这些好几个做法都被全国全省推广了。年初福州新春第一会，福州法院的两个案例跟8个政策入选了福州优化营商环境10大典型案例和惠企政策包。第三呢，我们就是聚焦多元解分，我们想让企业遇到纠纷有很多种选择，所以就搞了很多非诉讼的化解方法。比如说我们针对传统的商事领域，我们创立了商和荣城商会纠纷调解联盟，就是把商协会组建成了一个联盟，那一方面呢依托这些商协会帮我们解纷，另一方面呢也是依托这些商协会收集企业的法律问题、司法需求。那

0: 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些需求来进行延伸司法服务。那这个机制也运行得非常的好，被全国工商联、最高人民法院等等推广。那如果是涉港澳台涉外企业，我们是创立了法众联桥协同解纷机制，将仲裁员、调解员力量引入纠纷解决。那针对金融纠纷呢，我们有设立福州数字金融审执中心，将六个城区的金融纠纷条例审执破职能集中在一栋楼办公，以及解决劳资纠纷的企业纠纷企联解劳动争议一站式化解平台。我们创立了这么多的化解平台，就是让企业遇到纠纷能更方便、更不伤和气的解决，不用一上来就对簿公堂。那第四就是聚焦保障民生，比如说针对外卖、网约车这些新业态的劳动争议，发布了全省第一份新业态劳动争议白皮书。4月30号，我们也发布了企业用工及劳动者就业诉讼指引，一边保护企业正常用工的权利，一边也给劳动者说清楚该如何维权，让劳资双方都心里有数。最后呢，我们聚焦基层治理，把服务呈到了基层一线。基层法院现在应当已经全部入驻到了属地中治中心，我们还有营商环境法治观察点，汇集安商法律服务团队，就经常去企业走访调研，听听企业家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然后发布典型案例、风险防控指南、执法司法建议等等，这些方式帮助企业提前规避风险，提升基层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外场呢，就是去我们的青青法企会商厅啊，去看一看我们的法官是怎么样来替我们的企业解决问题的。那么我们福州市中院打造的这个青青法企会商厅，主要它主打为企业提供哪一些方面的法律服务呢？
0: 主持人，青青法企会商厅呢，它就是把涉企的所有的法律服务呢都整合起来，向政府的一件事服务模式来提供呢司法服务。那企业的法律问题呢，在这里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具体来说，它有三个核心服务功能。第一个呢，就是企业有诉求能够找到地方说。我们呢线上线下呢都有青青法企会商厅的平台，企业呢可以走进来反映问题。那线下呢，我们自己也组建了汇企安商的法律服务团队，我们也可以走出去倾听企业的诉求。那如果是云平台，那就更简单了，就是企业把诉求呢直接反馈在云平台上，法院就能收到。那去年呢，一年我们就处理了1600多条的企业诉求。第二个就是帮助企业化解纠纷，也就是司法助企功能。那企业之间呢有商事纠纷了，可以依托会商厅这个实体阵地，联合商会调解员、人大代表这些人一起调解。那调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涉诉的企业约在呢这个会商厅开展调解，双方对环境跟人员都很熟悉，气氛呢比我们约在法庭好，所以也比较容易促成调解。第三个呢，就是和企业联动，提前给企业打预防针。我们现在两级法院每个月都会举行这个法企会商厅的主理项目，比如去年我们就举行了知识产权、跨境贸易、公司治理、破产清算等等这些企业关心的话题，给企业讲讲法律法规呀，讲讲典型案例、风险提示，然后还发布白皮书，帮企业提前规避经营里的法律风险。上个月呢，我们就在青青法企会商厅的安澜会馆开展了知识产权司法服务周的宣传服务，那企业反响也都很好。那大家看，这就是我们2025年年度发布的一系列的白皮书跟典型案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1: 好，请我们的这个摄像给到我们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白皮书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么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咱们有非常多的举措。那我也听到了一个词叫商和融成。那商和融成商会纠纷调解联盟，它的一个解纷模式是什么样子的？调解成效好吗？
0: 好的，首先我跟大家说说什么是商和融成商会纠纷调解联盟。那这个调解联盟其实它就是一个商事调解的机制。那原来传统的调解，我们是聘请的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企业有纠纷呢找人民调解员调解，但是不够专业，他也不懂得行业里的事情，所以调解的效果也不好。那我们呢就搞了这个联盟，一方面就是解决企业的

0: 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呢，也是贯彻落实实施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法院呢，把商会、行业专家这些力量整合起来，构建了商人纠纷商会解、涉及纠纷协同治理的新格局。其次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联盟到底是怎么运行的。那它分诉前跟诉中，那企业的纠纷呢还没有进入诉讼，那因为商协会它会定期的去走访企业，知道有纠纷就可以先介入调解，因为商会呢它懂行业懂企业，知道企业的难处，所以它调解起来更容易让双方接受。那如果起诉了，就是进入到诉讼中，法院是可以把这个案件委派到联盟，那联盟的商协会呢就会指定他的行业调解员来调解，他指定的行业都是跟这个案件的性质是相关的，那法官是在旁边把关，解决一些法律问题，审核呢调解协议，这样既专业又不伤和气，而且调解成了，我们还有督促履行的机制，就是调解员他要盯着双方进行履行，所以调解成功的案件呢也往往不会落到强制执行这一步。最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效果哈，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现在我们两级法院的调解成功率呢达到75%，调解晚了企业的这个自动履行率呢达到了90%以上，比普通判决之后的履行率高很多。那企业既解决了问题，又没有伤和气，也不影响以后的合作。那今年呢5月1号，商事调解条例也实施了，证明我们这个先行先试的这个路子也是对的。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商和融成商会纠纷调解联盟推向市场化，也准备覆盖到全市的法院，让全市的基层法院，让更多的企业来受益。
1: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外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位了，让我们把信号转到外场，看一看外场的情况。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3: 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执法我普法的外景现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福州市烟台山的福建省浙江商会，那同时呢，这里也是商和融成商会调解纠纷的纠纷调解联盟中心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这样的一个中心，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到底能够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所以呢，在我身边的，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就是福州市中院民二庭副庭长陈燕兰。陈法官你好，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想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商和融成商会纠纷调解联盟中心，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
4: 好的，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福州市的民营经济是非常活跃的，经营主体呢超过了150万户。所以呢，为了更好的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福州法院创新设立了商和融成商协会纠纷调解联盟，集聚了各行业社会的专业资源，构建协同新解纷机制。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是依托福州法院的青青法喜会商厅，以福州中院作为一个总倡议单位，动态吸纳商协会加入联盟。商协会呢，通过签订合作备忘录来统一运行路径跟标准。那应该说，这个平台在法院跟商协会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双向的反馈交流机制。有了这个平台，一方面呢，原来我们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哈，往往都是单点作战，但是呢，有了这个平台之后，法院实现了行业作战。法院呢，可以将案件精准的委派到商协会，再由商协会指派调解员介入调解，这样子呢，既能保障案件在法官的这个专业主持下进行调解，也能够很好的发挥行业力量。
3: 因为毕竟行业的话，其实对于各个企业之间他们更了解一些，
4: 对
3: 于行业的一些特殊的规则啊，他们也更加清晰。
4: 对的，另外一方面呢，法院可以针对案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我们将问题清单转换我们的服务清单。所以呢，应该说目前为止，我们商协会这个机制在我们福州两地已经开出了花结出了果。目前呢，全市已经有超过40余家的协会加入到我们这个联盟。然后呢，也聘请了超过70余名的调解员。
3: 好的，
4: 调解这个成功率超过了 75。
3: 那调解的
4: 效果还是
3: 非常
4: 好
3: 的。对对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场调解的一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4: 嗯。

0: 陈法官带我们进来。
1: 今天这里也有一个案子在进行调解哈。
0: 嗯，
1: 好。
0: 嗯，
1: 这位呢是我们的这个什么英商会的党委书记刘武成同志，也是我们商协会的调解员。
0: 好，刘书记好。
2: 嗯，
1: 这位是我们原告的代理人吴总。
0: 嗯，
1: 这位是被告代理律师杨律师。
0: 嗯，好的，行。想问一下，我们今天这两家企业哈，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在这里进行调解呢？
1: 本案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因为他们双方之前签订了一个购销合同，那被告在履行过程当中有向原告出具了一份对账单，对欠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在诉讼过程当中呢，被告对他这个出具欠款单的事实也没有争议，但是呢他又举示了两份转账凭证，说他已经还了15万块钱。
0: 嗯，
1: 这15万块钱应该要从已付的款项当中予以扣除。
0: 嗯，
1: 那原告对于收到这15万块钱也没有争议。
0: 嗯，
1: 但是原告是主张说这15万块钱还的是之前另外一笔款项。
0: 哦，不是这样。
1: 对，跟本案的付款无关。
0: 嗯，
1: 所以呢双方实际上就是对这个15万块钱是否应当在未付的款项当中扣除产生了争议。那因为我们考虑到一方当事人是个个体工商户，
0: 嗯，
1: 另外一方呢又是我们审民营商会的会员单位，
0: 嗯，
1: 为了促成双方以后能够更好的合作，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审民营商会介入调解。
0: 嗯，好的，行，那我们现在先进行一个现场的调解。
1: 这样子，因为之前这个案件呢，我们实际上已经进行了法庭调查，双方对本案的这个事实跟法律问题也发表了比较充分的意见。在庭审结束之后，法院其实也主持了过一次调解，那上一次是没有达成调解一致意见哈。但是呢，因为我们考虑到双方此前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长期的合作关系，之前的合作还是比较愉快的。那为了更好的能够使双方能够接下来进行一个合作，从对立走向对话，重新合作，我们今天呢就想邀请我们的审民营商会的刘书记，再进一步的跟双方进行沟通，看一下能不能达成更好的意见。那应该说我们这个刘书记啊，他是我们的行业娘家人哈，他是既懂情也懂法，所以我相信今天在他的帮助之下，肯定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双方因为刘书记刚刚跟双方进行一个初步沟通，目前是个什么诉求呢？我想听一下原告这边呢。
2: 嗯，我方这边是不认可对方所说的已偿还的15万元。那在通过那个未付款的方式，就是扣除掉那个未付款的那些款项的一个主张。然后呢，我们现在因为双方之间长期合作的关系。然后我们现在同意对方偿还的款项，做出让步。
1: 那有没有让步的金额呢？
2: 嗯，
1: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意见啊。那被告这边是什么事情？
3: 我方是认为我们支付的10万元是用于已经应当是用于抵扣二次货款的。那考虑到之前双方合作还是挺愉快的，我们也希望就是对于这个金额能够进行一个友好的协商。那毕竟以后还是要合作的嘛。
1: 嗯。
3: 被告这边是愿意还款的，但是目前确实存在经济困难的问题，也希望这边愿意考虑。
1: 嗯。刘书记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审民营商会这边呢，应该说对我们的这个原告方，他是我们的这个会员单位哈，对原告方的整个经营情况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建议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进行一个背靠背的一个调解，就您跟原告方这边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我这边跟被告代理人这边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待会再磨合一下，看一下双方的差距在哪里。你看，
4: 刚才呢，我跟原被告之间呢，有一个沟通。
1: 嗯。
4: 那有些事啊，我觉得我跟我们的会员单位这里啊，也是我们非常优质的会员单位，
1: 嗯，
4: 我跟他再进一步细化一下，看看。
1: 好的，那我们待会再碰头。
4: 好嘞，
1: 好。
0: 好，那我们现在是双方调解员也带着各自的一方哈，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背靠背的调解。
1: 对对，
0: 好的，
1: 好。
0: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刘书记和陈法官带着各自的这个原告和被告，我们来到这旁边。
1: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因为我们注意到您这个举示的证据哈，主要是反映说已经有进行一个15万块钱的一个扣款了。
3: 对。
1: 那么这15万块钱呢，原告这边是主张这15万块钱是属于另外一笔款项的。
3: 我们不认为。
1: 哦，但是他也举示了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一些
4: 非常引起商会非常优质的。
1: 那从目前他所提供的材料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可能确实。
4: 其实我们都非常熟，非常熟。那我觉得呢？这个案件呢、中院

前把这个案件的情况给我们以后呢，我认真的看了相关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买卖合同呢，这个案件我觉得呢还是要尽量的往能够调解的方向去促成，我觉得还是采取原则性跟灵活性相结合的这个角度。所谓的原则性就是法律的问题，法律的责任，是非对错这些。

0: 利益这方面有没有去思考？我们诉讼为了什么？其实不是为了制造矛盾，而是要解决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做出一些让步，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我觉得还是有利问题的解决。纯粹走诉讼的路子，最后执行的成本也好，审判的成本其实很高的，要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是吧？还有心情这一方面，不一定合算。第三个呢，咱们那个对方这里是个体工商户，其实跟咱们这家企业长期有很友好的合作关系。那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么一起诉讼，最后，搞成老死不相往来，对吧？这个很没有必要。
1: 刘书记好，打断一下，其实我们刚才呢在旁边也大概听了一下，刘书记和我们原告之间的一个调解，您通过不同的角度哈，法理情不同的角度说得特别的好。想问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或者说我们应该说是作为企业的娘家人哈，对，大概聊的沟通的一些目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为了我们的营商环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么中院呢，从两年前开始推出这个青青法企，会商厅也好，商和农城也好，我觉得中院这个做得特别好。无论是从这个政绩管理也好，还是从初心跟目的说，就是为了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其实从法院的角度它非常简单，一纸判决书就可以解决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往往是什么呢？中国人讲究一个输赢，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这种商事的纠纷呢，它实际上总有输赢。那么中国人讲究面子，输赢这算两方。如果说判决书下来以后，一定是很可能就是结下梁子，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调解的过程，我觉得大家把法律的问题搞清楚，把情分表达到位，把道理讲透了，大家各让一步，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有利于解决问题的，今后他们还可以进行友好的合作。
1: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不仅要讲法理，同时咱们也要讲情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我在商会这么多，一直这么理解这个事。
1: 是的，是的。好，谢谢刘书记。好，
0: 谢谢。
1: 那同时呢，我们也到另外一边看一看，看一看陈法官这边的调解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了。
2: 我们这边举示一些证据哈。您这是
1: 陈法官打扰一下，想问一下咱们这边调解的情况怎么样呢？
2: 是这样子，因为我刚刚跟对象这边进行了一个沟通，主要是从在案的证据还有我们整个合同的履行情况给被告进行了一个司法说理，同时刚刚也深入的了解了一下被告的目前的还款能力，那目前呢被告有给出的一个调解方案，那这个金额待会儿要跟原告那边碰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确定这个还款数额。
1: 好，行，那我们就可以
2: 我是先管我们碰一下，然后请双方当事人先回避好吗？
1: 好，现在我们的陈法官和刘书记准备双方的碰头一下哈，我们的原告和被告现在都是回避了。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刘书记，刚刚您跟原告那边沟通，他目前对还款有什么意愿吗？
0: 还款他会做必要的让步。其实这个案子我们之前已经沟通过很多回了。那么他也很有诚意，想通过调解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刚刚还款这个合同里面包括那个，他大体上25万这样，他是同意的。
2: 25万是吗？
0: 他是希望一次性。
2: 一次性还款。
0: 对对对。
2: 我刚刚也问了一下被告这边呢，他一个是目前还款能力可能确实还比较欠缺，他经营出现了问题。那对于25万款项，这个刚刚也问了对方也同意，是同意支付25万款项，但是呢，他希望能给他一定的履行宽限期或者是分期进行支付。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信心做通我们的会员单位工作的。
2: 对，我在想，如果说还款数额上没有太大分歧的话，不然您看一下跟原告方那边再沟通一下，看一下在还款方式上能不能进行一个沟通。
0: 好的，
2: 我这边也继续了解一下被告的还款的具体的情况。
0: 好的，
2: 好吗？
0: 可以的。
2: 好，
1: 好，谢谢刘书记和陈法官。好的，陈法官，我们想继续来问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整个具体的调解下来，根据您的这个判断，调解的结果怎么样？
2: 因为目前呢，双方就还款数额已经达成了一致，也差不多在25万块钱左右。但是呢，还款方式还存在分歧。原告这边是希望能够进行一次性的偿付。那被告呢是希望能够给予一定的宽限期或者是分期进行支付。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继续求同存异，再缩小双方的差距， 原告这边。

0: 因为我要继续跟他沟通一下，就是把被告的还款意愿要传达给原告，要增强原告的信心。被告这边呢，要继续的司法处理，要告诉他，如果说没有主动还款的话，将会面临怎么样的法律后果。以此来不断的做下双方采取不断磨合，寻求个最佳平衡点吧。
1: 好，也就是说，按照流程的话，还需要请原告、被告双方来进行下一步的调解。
0: 是我们想就还款方式上跟对方、跟双方再敲一下。
1: 好的。
0: 请双方当事人进来，我们再沟通一下，好吗？
1: 好的，现在呢，双方当事人再一次回到了我们这个调解室当中哈。来，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个调解的情况大概会如何。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双方刚刚我们沟通了一下哈，目前这个还款数额应该说可能是达成了个初步意见，原被告都同意在25万款项基础之上进行一个偿付。但是呢，原告这边是要求必须要进行一次性偿付，是吧？
2: 对。
0: 那被告这边呢，因为目前履行能力还有困难，希望能够进行分期偿付。
3: 对。
0: 我想问一下，我们原告这边能不能在还款方式上再做个适当的让步呢？
2: 可以吧？我方同意被告向我方这边一次性偿付25万以后，双方的争议就此了结。可以进行分期支付。
0: 分期支付，那被告这边如果说，分期支付的话，你们这边有具体的方案吗？
3: 有，就考虑到被告这边的一个实际的支付情况，我觉得可以分成六期支付。为了表示主动还款的诚意，第一期我们多付一点，付5万，剩下的20万分成五期支付，每期分4万。那如果后期的话，我方这边没有按期足额支付的话，那原告那边也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
0: 对，那你看被告这边还是给出了比较大的诚意的，这个第一期我们多付一点，付5万块钱，剩下的款项我们再分五期支付，你看怎么样？
2: 同意。
0: 但如果说被告那有任何一期没有按期足额的支付的话，你们都可以根据一审法院这个判决申请执行。
2: 可以。
0: 同意。被告这边呢？
4: 我们也同意。
0: 那太好了。
2: 那这个我再提一个建议哈，就是咱们中院这里还是对于还款这一块要持续的跟踪。
0: 是。
2: 今天我觉得挺好的，那就是怎么关键看落实，对吧？
0: 对，
2: 后面还要持续的跟踪。
0: 后续呢，我们法院跟调解员哈，也会对被告这边的还款，每期的还款，我们都会进行跟踪履行。我们要真正的做到案情适量。今天不是为了今天能达成一个调解协议，我们为的是能够双方能够重新从对立走向对话，好不好？
1: 好的。调解之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哈，这个双方尤其是先问一下原告这边，想问一下您对于刚才的这个调解还满意吗？
2: 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主要是法官跟调解员这边，在理清法律的关系基础上啊，然后也通过行业的一个协作特性啊，然后既解了一个法结，也解了一个情节。
1: 应该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哈。
2: 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采访一下这个我们的被告方这一边。想问一下，您对于今天的这个调解的结果还是满意吗？
4: 是比较满意的，因为法院和调解员这边能够充分的了解到被告的一个实际的履行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一个合作背景，那也是不辞辛苦促成了这次调解，求同存异，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也体现了法理和情理的有机统一。后期我们也会根据今天的这个调解方案，积极的履行还款义务。
1: 好的，谢谢。好，那接下来呢，陈法官，我们到外面来，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想继续来采访一下您哈。来，我们陈法官站这边来。想问一下，我们像今天的这样的一种调解的话，这种案件会多吗？调解的情况或者说结果怎么样的一般？
0: 这类的案件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的矛盾纠纷主要是集中在买卖合同纠纷啊、兼借贷呀、这类的案件。那么这类案件也确实因为跟我们商协会的这个行业特性有关，邀请商协会来介入调解，能够更好的发挥行业的作用。通过商协会娘家人来介入调解，我们的成功率比我们单打独斗
1: 要好多了，对，
0: 多效果要好的非常多。我们的调解率也比我们的这个法院诉讼调解率要高多。
1: 其实我觉得刚才我整个听下来哈，就是发现我们不仅有法理的阐释，同时呢也有咱们商协会的一个动之以情的这样的一个讲解的过程哈。那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调解的情况下来，您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或者说它的质量？
0: 我觉得还是比较圆满的，因为也都达到了双方的心理预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调解呢，我们使得涉讼企业从危机转

0: 响的商机，而且呢，他们应该也说，也是确实的了体会到了我们法院的这个法治效率跟我们的治理智慧。那当然后期跟刚刚讲的，我们后期也会继续的跟踪督促履行。
1: 那就是说预期是有达到的，效果也是挺好的。那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果是成功的，那有没有出现过以往调解当中是调解完以后不成功的？那如果不成功的话，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有遇到过调解不成功的情况，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调解一次不成功没有关系，因为法院的这个调解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的调解是从立案贯穿到执行阶段的，实际上不管是对于法院来讲，还是对于调解人来讲，我们组织调解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创造一次又一次多谈一次的机会，使得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预期能够逐渐趋同，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
1: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就是多谈一次的机会，这样的话大家能够坐下来认真的聊这个案件哈。
0: 对，使得双方能够更加的趋于趋同，让理性的让步成为我们的可能。那当然如果说实在调解不成的话，我们法院也会在这个客观证据上进行一个依法认定。
1: 好，还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一类的案件哈，您有什么想跟我们的网友或者是听友一个建议或者提示的吗？
0: 好的，那就以这个买卖合同纠纷为例吧。那在这里我有三点要提醒大家。一个是在合同订立阶段哈，一定要明确合同的主体，合同的主体要明晰，合同的标的呢要详细，然后这个相关的违约责任要明确。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注意保存好证据，你比如说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我们的这个送货单跟对账单是最直接的履行证据，如果说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话，那么一定要注意保存好我们的通话录音啊、微信聊天记录啊，还有银行流水转账等等，一定要做到事实留痕。第三个就是在程序方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诉讼这个时效是3年，所以要养成定期的催款的制度。那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对买卖合同纠纷来讲，我们其实最看重的是4个字：证据跟诚信。用证据说话，用诚信来引导。
1: 是的，好的，谢谢陈法官哈。其实就是说，咱们事前、事中、事后都要做好了。事前呢，要根据法律法条做好相应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合约啊，明晰，合同要明晰，对，合同要规范。那么事中的话呢，就是说咱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比如说定期的催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包括证据的留存。
0: 是，然后最关键的是要根据合同的约定，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
1: 是的，好的，谢谢陈法官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关于这样的一个调解的过程哈。当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仅有法理的公平正义，同时呢也有我们说讲情分，对吧，各方各样一步。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陈法官以及我们刚才的调解员。那我们现在外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先把镜头交还给直播间。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我是依然。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在前方执法的，刚才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位法官啊，是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陈艳兰。那在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呢，是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立群、民二庭副庭长高巧燕。好，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同样也是希望大家在后台我们现在的后台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在给我们点赞了哈，大概是看到了我们外场的我们的这么一个会商厅的情况，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不错，点赞非常的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请这个高副庭长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福州法院设立的这个营商环境法治观察点啊，它的作用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它主要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好的，营商环境法治观察点是依托市人大代表联络站，福州法院呢为企业搭建的一个司法服务站。那我们第一批是在财经、建筑、环保等8个市人大代表联络行业联络站设了点，覆盖了福州重点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民营经济核心领域，相当于我们法院的前沿哨点。它呢有4个核心作用，一个是收集企业需求，另外一个就是宣传司法政策，帮助企业化解纠纷，以及收集企业意见。那除了法治观察点，我们也会同步选聘法治观察员。那法治观察员呢，会重点看涉及案件的审判执行情况、企业的法律需求。

0: 行业的共性风险，帮我们精准掌握企业的情况。比如去年我们就在财经建筑行业联络站法治观察点收集到企业有反映说，各个基层法院对财产保全的一个审查流程还有财保置放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的标准。今年呢，我们就根据呢这些收集到的企业的急难反映的比较强烈的问题，对财制定全市法院财产保全常见法律问题问答。那现在已经向各个营商环境的法治观察点商协会呢征求意见建议，下一步我们也会根据这些意见建议继续修改完善，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我们外场的一个这个会商厅的情况哈。那其实我相信，在我们的民营企业遇到纠纷的时候，更多的企业都不会愿意说我们非得要对簿公堂。我们如果说能够用协商的方式解决是最好的，因为毕竟对簿公堂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的。那么我们的企业在经营中如果遇到了像合同违约纠纷，我们可以通过哪一些渠道去向轻轻法企会商厅来寻求帮助呢？
0: 我们在福州有四家就是会商厅，线下的会商厅。刚刚外场看到的就是首家，我们就在安南会馆设立的。那其他三家呢，分别是福建省民营企业商会、市企联、市建筑行业协会。那企业呢遇到合同纠纷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找这四家商会，就能联系上会商厅。那这些会商厅呢，就和我们有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企业的诉求呢能够直接到法院。那到达法院呢，法院就会依照涉诉事项、司法服务、政策建议、风险预警司内处理，保证呢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从2024年搭建会商厅到现在，我们已经帮助企业解决了2000多项诉求。大家如果有需要呢，都可以找过去。
1: 那我们也发现福州法院呢，在发布一些这个安商举措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叫13会企安商举措，是吧？那么司法助力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引领区建设的这个实施意见当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个名词叫做活封活扣。这个词可能我这么说出来大家可能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那么这个活封活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怎么来帮助我们的企业真正能做到啊，叫做活化营商环境、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帮助我们的企业盘活资产的。
0: 大家都知道，

0: 是降低在70%左右。第三个就是解心结，法院如果要出具判决书，总有一方是败诉方，那败诉方往往不服气，有时候是为了出口气，有的是对结果不满意，那商会调解它不一样，就像刚刚外场展示的是双方一起坐下来谈，双方是柔性协商的，互谅互赢，当事人的心结呢也解开了，也维护了商誉。那第四个呢，就是保留合作，因为现在的这个商事纠纷，一般双方都有可能是长期合作的关系，那通过调解呢，双方没有伤和气，后续呢可以继续合作。其次呢，这个商会呢，它是有一定的资源、一定的平台。去年呢，我就记得有一个建工的案件，它的商会调解员就是商会的会长，那双方促成调解的时候，会长还给双方介绍了不少的资源，双方呢后面还有各方面的合作，所以这就是我感觉呢，商会调解跟诉讼相比，它有很大的优势。
1: 嗯，好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在整个调解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角色叫商会调解员。那么这个商会调解员在化解企业纠纷的时候，一般来说会从哪一些方面去给我们的双方分析问题，最后达成和解的这么一个目的呢？
0: 好的，调解好不好，其实关键就在于人，所以福州法院也非常重视商会调解员队伍建设。那去年呢，我们针对调解员队伍建设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培训指导，我们选派优秀的法官到商协会去讲课讲案例，提高调解员的这个法律素养。第二个就是分享交流，去年呢，我们有评选出金牌调解员，那金牌调解员呢，就分享他的调解成功的经验、调解的案例等等，调解员之间呢自己可以座谈交流，所以以金牌调解员来促进调解员队伍的整体提升。第三个就是定期座谈，我们跟调解联盟是建立了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我们会定期开展座谈会，然后呢了解调解过程中共性、个性问题，同时呢也把我们的一些典型案例、典型的做法传达给商协会，由商协会传达给会员企业，促进呢这个源头化解。那刚刚呢那个调解员也根据刚刚那个外场的那个调解，其实金牌调解员们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的，大概有这三个调解思路。第一个就是划清法律的底线，那调解不是和稀泥，法官跟律师都会参与进来，帮助双方当事人理清法律关系、权利义务跟责任划分。那调解的全程都是有法可依的，调解的整个过程不能跑偏。第二个就是会用行业的惯例来找平衡点，调解员都是业内人士、行业专家，他懂得行业的规矩，能够站在中立的角度理解双方的难处，帮助大家求同存异，慢慢的缩小分歧。第三个呢，就是帮大家算长远的账，调解员都是企业的娘家人，企业信得过他们，他们就会帮企业算打官司的这些成本，企业当中经营的风险，兼顾商业的规则跟法律情理，引导大家和平解决矛盾，别因为一场纠纷就把路走窄了。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啊，刚才都说了，我们的网友朋友在我们的后台有很多的点赞啊、这个小鸡进行曲说这个法官来做调解真的是挺不错的啊、还有一位叫做咸梅子的朋友说，哎，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调解的形式，还有一位网友在后台说，哎，我们一直以为调解都是司法在做的事情，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的法官也参与调解哈。那其实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个调解的整体的这个情况呢，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更加的清晰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两位网友朋友的问题吧。这位网友朋友问到说，他问到的就是新业态的这个问题哈。他说，网络主播、快递员等等这样的一些从业者，如果说遭遇到了欠薪或者是被违法解雇的时候，那我们应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司法途径来维权呢？这个问题我想张副厅长您替我们这位网友来解答一下吧。
2: 嗯，好的。这个网友问的特别实在啊。那如果发生了纠纷，我们当然希望双方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协商，那争取达成调解。那如果分歧过大，那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呢，我这里跟大家说三条维权的路子。第一呢，是申请仲裁。 仲裁是劳动争议的法定前置程序。

0: 大多数情况呢，可以先到用人单位的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的履行地申请劳动仲裁。这里要特别注意，仲裁时效是一年，在侵权发生的那一天开始算。那第二，如果对仲裁的裁决不服，那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起诉。那这里也要特别注意呢，这里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一般指的是劳动者要在收到裁决书的15天内向法院起诉，逾期的话，仲裁裁决就生效了。那第三种情形呢，是一种特殊的情形，如果只有欠薪没有其他的纠纷，双方呢已经签订了欠条这样的一个形式，就可以不用绕弯了，不需要再去仲裁，可以直接到法院，以普通民事纠纷来起诉。
1: 嗯，好，那还有一位网友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们有很多的外卖配送员啊，他们的这个劳动关系呢是被认定为叫做外包啊，或者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认定叫做派遣啊，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如果他是属于外包的员工的时候，他的劳动报酬还有工伤保险这些权益，该怎么样才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
0: 那这里啊要区分不同的情形，那主要就是要看双方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那很多的平台就是说你是外包不算员工，就想以此来推卸责任，但是呢，外包并不一定就排除了劳动关系的可能性，外包只是企业的一种合作模式。如果这个劳动者实际接受了管理，按时上下班，按劳计酬，双方之间存在劳动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劳动关系。那在劳动关系的框架之下呢，工资、加班费、工伤保险、休息权这些基本权利一向都不能少。那平台和外包公司呢，不能因为这个外包就来甩锅。那退一步来讲呢，如果没有被认定为劳动关系，那获取报酬的权利一样受到我们的民事法律保护。
1: 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执法普法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高副庭长，您对我们今天的整个执法普法做一个总结吧。
2: 今天很高兴来到我执法我普法直播间，和大家分享
3: 福州法院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维护劳动者权益等方面的举措。首先要感谢活动主办方福州市委依法制事办、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感谢支持福州工作的市民朋友们。福州法院一直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为民，尽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也做好企业和群众的服务员，不断推出惠企安商、便民利民的举措，帮大家解决各种法律问题。也希望今天的普法活动能够帮助到大家，后续福州法院将持续推出更多涉企普法内容，不断优化司法服务，全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做民营企业最坚实的司法后盾。谢谢大家。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1:00，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间12点整。
1: 慢点啊，再见。
2: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3: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2: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3: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2: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3: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

0: 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1: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0: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2: 是。
0: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3: 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杭，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4: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荣旗同心筑梦，沅江硕果飘香，福州全方位助力旗台高质量发展。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全年不超6天。福州新区长乐区数字赋能，严练强练，纺织领跑传统产业转型。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部分线上功能预计将暂停至月底。
4: 新闻，请继续收听。
5: 对口沅江是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从福建福州到新疆旗台，4000多公里山海相隔，挡不住两地深情相连。2023年5月，第九批福州沅江干部人才奔赴新疆昌吉州旗台县。3年来，福州在教育、产业、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力，推动旗台教育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了一幅高质量的山海情深沅江答卷。近日，旗台福州中学与福州市麦顶小学教育共同体线上交流会如期举行，两校齐聚云端，共同规划新学期每月常态化联动、深度跟岗研修、品牌活动共建等内容。据了解，2024年9月正式投用的旗台福州中学，由福州市全额沅江资金对口支援建设。建校以来，该校先后与福州金山中学、金山小学、麦顶小学结为共建学校，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师生互访交流，不断推动教育深度融合。旗台福州中学副校长孙倩：
6: 我们可以从麦顶小学那边也学到他们先进的管理方式，我们平时在和他们有课题的交流，同时呢也有线上同上一节课。在2025年的时候去他们学校进行了一个结对共建，整体对我们学校教育教学方面有很大提升的。
5: 3年来，福州持续输出优质资源，创新帮扶模式让天山脚下的孩子共享教育发展红利。如今走进旗台福州中学，教室干净整洁，体育馆宽敞明亮，数字化课堂设备先进，该校还开设有无人机、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足球、摄影等30多个社团，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旗台福州中学学生明泰：
7: 可以学到很多摄影知识，然后我对摄影也很感兴趣，我想拍这个校园的一草一木，我想拍金山中学的同学们，尤其是我的结交好朋友。
5: 依托福州市优

0: 优质教育资源。三年来，福州推动成立了20个融企融创学科工作室，助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同时实施山海和鸣、融企同心、福州援疆爱心助学行动，21名福州援疆干部人才与21名学生建立长期稳定的结对帮扶关系，通过捐资助学、关心慰问、学业指导等方式关爱特殊学生成长。第九批福州援疆干部人才，旗台县教育局副局长郑维高。
1: 旗台所有的中小学就跟福州的部分学校进行全覆盖的这种共建，20个农企农创工作室，每一个工作室都有个福州的导师以及旗台的导师，那变成这个常态化可持续的一个这种教科研的一个模式。
0: 教育援疆播撒希望的火种，产业援疆则为区域发展注入持续动能。在新疆奇能盛达环保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叉车穿梭，产线繁忙。目前企业4条生产线日均生产普通及特种砂浆500吨，预计今年日产量将提升至1200吨，全年产量可达20万至30万吨。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福州援疆的支持。2024年底，福州市14-5时期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旗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成投用，为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作为基地孵化的首批企业之一，奇能盛达入驻后仅半年多便顺利投产。旗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总经理甘胜。
2: 在援疆指挥部的指导之下，我们采取园区加企业这种模式，旗台的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化工园区的优势，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21家企业了。
0: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2025年12月，包括奇能盛达在内的一批旗台企业，也通过福州援疆搭建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走进福州观摩学习。良好的营商环境、先进的企业运营思路、完善的创新研发机制，给奇台企业留下深刻印象。新疆奇能盛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顾小龙，
3: 去参观了好多福州当地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一个创新发展模式、以运营体系、自主创新的这种意识，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运营思路起了很关键的性作用。
0: 近年来，福州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援疆核心抓手，同时推动产业援疆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增效转变。2023年至2025年，累计促成产业签约项目30多个，总投资超450亿元，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推动福州旗台正式通航并开通航空货运业务，以及福州至乌鲁木齐夏季往返直飞，组织旗台县代表团参加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98投洽会等重大展会活动，连续举办2届百家民企进旗台系列活动，连续2年策划实施旗台文旅宣传月系列活动。教育强基、产业赋能之外，福州还以深层次交流增进民族团结，以全方位帮扶提升群众获得感，推动福州市12个县市区结对帮扶旗台县16个乡镇，深化医改融合创新，成立融旗协创名医工作站，设立6个援疆名医工作室，累计培养本土医疗人才109人。第九批福州援疆分指挥部指挥长钟志民。
4: 福州和旗台，一座在东海之滨，一座在天山脚下，4000公里的距离因为援疆变成了心与心的零距离。我们会一直做两地的连心桥，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这份山海和鸣、融其同心的情谊，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天山脚下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0: 省教育厅等1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到5月、10到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

0: 超过六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时、渔汛灵活调整。该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措施安排。九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以数字化转型激活产业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聚焦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这一主线，通过质改数转、平台搭建、创新驱动，持续做强纺织支柱产业，为福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布局提供坚实产业支撑。在福建恒生和仙科技有限公司前纺三期车间，数字工业大脑统一调度，无人搬运车高效作业，锦纶长丝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行。今年以来，企业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充足，产销两旺。作为福州新区长乐区化纤纺织龙头企业，恒生和仙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闭环，效率、质量、成本同步优化。福建恒生和仙有限公司前纺三期工程师王美顺：
1: 我们这个车间的话，像每天的日产量可以达到将近200吨，自动化的检测系统、自动化的包装系统。
0: 推进智能制造，企业是主体，转型是关键。福建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近两年投入2000多万元实施设备数字化改造，目前设备数字化率已达95%，生产管控更加精准高效。今年企业订单饱满，在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欧美外贸市场，发展势头强劲。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部长阮玉瑜：
2: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今年也全面完成，为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平台。我们今年会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增加了外贸市场业务员的数量。
0: 以龙头示范带动，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加快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无人值守生产线建设，推动越来越多纺织企业走上智能化升级之路。在强化企业自身改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还着力构建平台体系，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作。全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企业652家，连接设备超万台，形成福州市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互联网生态联盟。与此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以科技创新为牵引，建成纺织功能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推动纺织产业链向上游化纤原料、生物基材料延伸，向下游功能性面料、差别化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拓展，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下一步，福州新区长乐区将继续深化质改数转，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撑，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持续巩固提升纺织支柱产业发展优势。今年以来，永泰县紧扣15/57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聚焦民生就医需求。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加快推进，通过优化医疗空间、完善设施配套，着力补齐医疗服务短板，全力提升群众就医体验，筑牢县域民生健康防线。在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外立面防水、油漆粉刷、内部装饰装修等作业，整个施工现场干劲满满，热火朝天，项目各施工环节高效有序推进。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3: 随着群众就医需求持续攀升，永泰县总医院部分诊疗区域出现功能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主要进行4号楼的部分科室内部装修和1号楼的外立面翻新及门诊布局更改，17项目预计年底全部完工。
0: 据了解，该项目分2期建设，其中1期工程总投资约1300万元，装修面积达200 装修面积达2792.3平方米，改造覆盖范围广泛，不仅对门诊综合大楼、急诊科、妇产科、外科、骨科等科室进行局部升级，还对

0: 病房楼及附属楼口腔科、内镜中心、胃肠镜诊疗区实施改造，同步开展门诊大楼外墙翻新，实现全链条全方位改造提升。目前项目稳步施工，二期改造工程也已同步进入规划阶段。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1: 这次改造提升主要是为进一步优化永泰县医院卫生资源配置，补齐县总医院在医疗服务方面的短板。改造完成后，医院门诊布局将更加合理，群众就医也会更加便捷，能为辖区百姓提供更舒适、更优质的就医环境，全面提升医院的综合医疗服务能力。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近日发布通告，为切实保障缴存人个人信息安全，维护缴存人合法权益，福建省公积金业务核心系统正在进行线上手机号修改、银行卡绑定功能的升级优化，预计将于五月底前全面完成。功能升级优化期间，业务系统线上渠道手机号修改、银行卡号绑定功能暂时关闭，如需办理上述相关业务，请缴存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各线下公积金服务窗口现场办理。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调整城区夜景设施亮灯时间。从五月一日起至九月二十日，市区各节点夜景亮灯时间调整为：一、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9点至22点30分；二、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灯光秀每周二至周日晚上各表演三场，时间为20点、20点30分、21点30分；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每天晚上各表演五场，时间为19点30分、20点、20点30分、21点、21点30分。如遇特殊情况，将由市灯管办另行通知。闽侯县法院与闽侯县公安局日前举行全市首个司法警务执勤点启用仪式，正式签订闽侯县人民法院、闽侯县公安局司法警务联防联动合作协议，以创新警务协作模式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司法警务联防联动合作协议以金溪法庭为先行试点，全面推行重大警情135联处机制，即一分钟自救、报警快速响应、三分钟法院应急处置力量先期处置、五分钟公安机关出警并指令周边最小应急作战单元、四级巡防力量到场联处，确保对突发警情高效稳妥处置。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离婚的时候明明说好可以定期探望孩子、陪伴孩子，结果对方一言不合就百般阻拦，自己想要看望孩子屡屡碰壁，难道只能够被动妥协、上门苦等吗？别着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上海协力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燕律师给大家普普法。
3: 王律师，我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对方了，说好我每个周末都能去看孩子，结果他现在说想看孩子门都没有，那我总不能天天去他家门口蹲着吧？
4: 那倒不用，我们得讲策略。首先你得看明白，探望权是你作为妈妈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6条写得明明白白，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他把孩子藏起来的做法就是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这是违法的。咱们第一步可以先好言相劝，看孩子也是为了孩子好，还可以把这条法律发给他，让他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如果他执意不听，在微信上或者打电话上说
5: 你不许来看孩子，
4: 你直接截图录音，拿着你们离婚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再加上你刚刚收集的证据，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让法官来和对方沟通。如果对方再不配合，法院可以对他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先礼后兵，先跟他讲道理，不行就让法律来教他怎么做。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梦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年半的社保，在福州交了9年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6: 他因为老家是安

会的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它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它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它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它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它。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变更、继承、居住权申请取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荣吉同心筑梦，沅江硕果飘香，福州全方位助力奇台高质量发展。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改造项目稳步推进。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从福建福州到新疆奇台，4000多公里山海相隔，挡不住两地深情相连。2023年5月，第九批福州援疆干部人才奔赴新疆昌吉州奇台县。3年来，福州在教育、产业、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力，推动奇台教育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了一幅高质量的山海深情援疆答卷。近日，新疆奇台福州中学与福州市麦顶小学教育共同体线上交流会如期举行，两校齐聚云端，共同规划新学期每月常态化联动、深度跟岗研修、品牌活动共建等内容。据了解，2024年9月正式投用的奇台福州中学，由福州市全额援疆资金对口支援建设。建校以来，该校先后与福州金山中学、金山小学、麦顶小学结为共建学校，实践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师生互访交流，不断推动教育深度融合。奇台福州中学副校长孙倩：
1: 从麦顶小学那边也学到他们先进的管理方式，我们平时在和他们有课题的交流，同时呢也有线上同上一节课。在2025年的时候去他们学校进行了一个结对共建，整体对我们学校教育教学方面有很大提升的。
0: 3年来，福州持续输出优质资源，创新帮扶模式，让天山脚下的孩子共享教育发展红利。如今走进奇台福州中学，教室干净整洁，体育馆宽敞明亮，数字化课堂设备先进。该校还开设有无人机、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足球、摄影等30多个社团，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奇台福州中学学生明泰：
2: 可以学到很多摄影知识，然后我对摄影也很感兴趣，我想拍这个校园的一草一木，我想拍金山中学的同学们，尤其是我的结交好朋友。
0: 依托福州市优质教育资源，3年来福州推动成立了20个融奇融创学科工作室，助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同时实施山海鹤鸣、融奇同心、福州援疆爱心助学行动，21名福州援疆干部人才与21名学生建立长期稳定的结对帮扶关系，通过捐资助学、爱心慰问、学业指导等方式关爱特殊学生成长。第九批福州援疆干部人才，奇台县教育局副局长郑维高：
3: 奇台所有的中小学就跟福州的部分学校进行全覆盖的这种共建，20个农奇农创工作室，每一个工作室都有个福州的导师以及奇台的导师，那变成这个常态化可持续的一个这种教

0: 科研的一个模式。
1: 教育援疆播撒希望的火种，产业援疆则为区域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新疆奇能盛达环保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叉车穿梭，产线繁忙。目前企业四条生产线试巡生产普通及特种砂浆500吨，预计今年日产量将提升至1200吨左右，全年产量可达20万至30万吨。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福州援疆的支持。2024年底，福州市“十四五”时期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奇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成投用，为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作为基地孵化的首批企业之一，奇能盛达入驻之后，仅半年后便顺利投产。奇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总经理甘胜，
2: 在援疆指挥部的指导之下，我们采取园区加企业这种模式。奇台的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化工园区的优势，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21家企业了。
1: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2025年12月，包括奇能盛达在内的一批奇台企业，也通过福州援疆搭建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走进福州观摩学习。良好的营商环境、先进的企业运营思路、完善的创新研发机制，给奇台企业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疆奇能盛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小龙，
3: 去参观了好多福州当地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一个创新发展模式、以运营体系、自主创新这种意识，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运营思路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1: 近年来，福州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援疆核心抓手，同时推动产业援疆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增效转变。2023至2025年，累计促成产业签约项目30多个，总投资超450亿元，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推动福州奇台正式通航并开通航空货运业务，以及福州乌鲁木齐夏季往返直飞，组织奇台县代表团参加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酒吧投洽会等重大展会活动，连续举办2届百家民企进奇台系列活动，连续2年策划实施奇台文旅宣传月系列活动。教育强基、产业赋能之外，福州还以深层次交流促进民族团结，以全方位帮扶提升群众获得感，推动福州市12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奇台县16个乡镇，深化医改融合创新，成立融奇协创民医工作站，设立6个援疆民医工作室，累计培养本土医药人才是109人。第九批福州援疆分指挥部指挥长钟志民，
4: 福州和奇台，一座在东海之滨，一座在天山脚下，4000公里的距离，因为援疆变成了心与心的零距离。我们会一直做两地的连心桥，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这份山海和民、融其同心的情谊，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天山脚下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1: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阳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侠在线。

0: 开春以来，福州房地产市场稳步回暖。值得关注的是，从新楼盘的品质坚守到旧小区的精细治理，福州正以新房抓品质、旧居抓更新的双向发力，回应市民对美好居住的期盼。市场活力与民生温度同步提升。当下，国市品质楼盘成为市场主流。记者日前来到位于静安区的福措紫阳曼城营销中心，该项目地处中心城区，作为城区少见的低密小社区，项目规划97户，容积率低，户型得房率优势明显，契合改善型家庭居住需求。现场品质户型结构、周边配套及物业服务相关内容成为市民置业关注的重点。福措紫阳曼城项目营销负责人刘凡：
1: 房地产市场整体稳步回暖，售楼部客流呢和市场的成交都呈现向好的态势。我们的项目呢是一个主城低密纯粹的改善社区，从规划到施工都严守国企品质的标准。那么这种小体量的社区，让物业实现精细化的管理，服务贴心，性价比突出，居住舒适度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0: 新房以品质引领市场，而一些交付有一定年头的小区也通过治理焕发新生。位于苍山区的三圣巴厘岛小区已交付19年，曾面临设施老化、服务不足等问题。近年来，小区以党建为核心，推行163工作法，成立业委会，顺利更换6部老旧电梯，规范公共收益专户管理，实现阳光透明运行。业主满意度从60%提升至85%以上，形成了服务提升、业主认可、持续改善的良性循环。福州三圣巴厘岛物业项目经理林昭玲：
2: 未来我们想就是通过业主诉求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空抛物、增加摄像头，通过跟业委会紧密的配合，做一些跟业主实实在在有关的事情，提升业主的满意度。
0: 以数字化转型激活产业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聚焦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这一主线，通过质改数转、平台搭建、创新驱动，持续做强纺织支柱产业，为福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布局提供坚实产业支撑。在福建恒生核心科技有限公司前纺三期车间，数字工业大脑统一调度，无人搬运车高效作业，锦纶长丝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行。今年以来，企业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充足，产销两旺。作为福州新区长乐区化纤纺织龙头企业，恒深核纤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闭环，效率、质量、成本同步优化。福建恒深核心有限公司前纺三期工程师王美顺：
3: 我们这个车间的话，像每天的日产量可以达到将近200吨，自动化的检测系统、自动化的包装系统。
0: 推进智能制造，企业是主体，转型是关键。福建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近2年投入2000多万元实施设备数字化改造，目前设备数字化率已达95%，生产管控更加精准高效。今年企业订单饱满，在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欧美外贸市场，发展势头强劲。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部长阮玉瑜：
4: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今年也全面完成，为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平台。我们今年会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增加了外贸市场业务员的数量，

0: 以龙头示范带动。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加快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无人值守生产线建设，推动越来越多纺织企业走上智能化升级之路。在强化企业自身改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还着力构建平台体系，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作。全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企业652家，连接设备超万台，形成福州市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互联网生态联盟。与此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以科技创新为牵引，建成纺织功能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推动纺织产业链向上游化纤原料、生物基材料延伸，向下游功能性面料、差别化纺织品、产业用的纺织品拓展，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下一步，福州新区长乐区将持续深化智改数转，做强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撑，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纺织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持续巩固提升纺织支柱产业的发展优势。接下来我们关注永泰。今年以来，永泰县紧扣15-57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聚焦民生就医需求。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加快推进，通过优化医疗空间、完善设施配套，着力补齐医疗服务短板，全力提升群众就医体验，筑牢县与民生健康防线。在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外立面防水、油漆粉刷、内部装饰装修等作业，整个施工现场干劲满满，热火朝天，项目各施工环节高效有序推进。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1: 群众就医需求持续攀升，永泰县总医院部分诊疗区域出现功能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主要进行4号楼的部分科室内部装修和1号楼的外立面翻新及门诊布局更改，1期项目预计年底全部完工。
0: 据了解，该项目分2期建设，其中1期工程总投资约1300万元，装修面积达2792.3平方米，改造范围覆盖广泛，不仅对门诊综合大楼急诊科、妇产科、外科、骨科等科室进行局部升级，还对病房楼及附属楼、口腔科、内镜中心、胃肠镜诊疗室实施改造，同步开展门诊大楼外墙翻新，实现全链条全方位改造升级。目前项目稳步施工，2期改造工程也已同步进入规划阶段。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1: 这次改造提升主要是为进一步优化永泰县医院卫生资源配置，补齐县总医院在医疗服务方面的短板。改造完成后，医院门诊布局将更加合理，群众就医也会更加便捷，能为辖区百姓提供更舒适、更优质的就医环境，全面提升医院的综合医疗服务能力。
0: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法律类的问题。离婚的时候明明说好可以定期探望陪伴孩子，结果对方一言不合就百般阻拦，自己想要看望孩子却屡屡碰壁，难道只能被动妥协上门苦等吗？别慌，接下来由上海协力福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燕律师来给大家普普法。
2: 王律师，我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对方了，说好我每个周末都能去看孩子，结果他现在说想看孩子门都没有，那我总不能天天去他家门口蹲着吧？
3: 那倒不用，我们得讲策略。首先你得看明白，探望权是你作为妈妈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6条写得明明白白，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他把孩子藏起来的做法就是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这是违法的。咱们第一步可以先好言相劝，看孩子也是为了孩子好，还可以把这条法律发给他，让他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如果他执意不听，在微信上或者打电话上说
4: 你不许来看孩子，
3: 你直接截图录音，拿着你们离婚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再加上你刚刚收集的证据，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让法官来和对方沟通，如果对方再不配合，法院可以对他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先礼后兵，先跟他讲道理，不行就让法律来教他怎么做。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荣旗同心筑梦，原浆硕果飘香，福州全方位助力旗台高质量发展。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全年不超6天。福州新区长乐区数字赋能严练强练，纺织领跑传统产业转型。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部分线上功能预计将暂停至月底。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稳定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从福建福州到新疆旗台，4000多公里山海相隔，挡不住两地深情相连。2023年5月，第九批福州援疆干部人才奔赴新疆昌吉州旗台县。3年来，福州在教育、产业、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力，推动旗台教育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了一幅高质量的山海情深援疆答卷。近日，旗台福州中学与福州市麦顶小学教育共同体线上交流会如期举行，两校齐聚云端，共同规划新学期每月常态化联动、深度跟岗研修、品牌活动共建等内容。据了解，2024年9月正式投用的旗台福州中学，由福州市全额援疆资金对口支援建设。建校以来，该校先后与福州金山中学、金山小学、麦顶小学结为共建学校，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师生互访交流，不断推动教育深度融合。旗台福州中学副校长孙倩

0: 我们可以从麦丁小学那边也学到他们先进的管理方式。我们平时在和他们有课题的交流，同时呢也有线上同上一节课。在2025年的时候去他们学校进行了一个结对共建，整体对我们学校啊教学方面有很大提升的。
1: 三年来，福州持续输出优质资源，创新帮扶模式让天山脚下的孩子共享教育发展红利。如今走进奇台福州中学，教室干净整洁，体育馆宽敞明亮，数字化课堂设备先进。该校还开设有无人机、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足球、摄影等30多个社团，丰富校园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奇台福州中学学生明泰。
2: 可以学到很多摄影知识，然后我对摄影也很感兴趣，我想拍这个校园的一草一木，我想拍金山中学的同学们，尤其是我的结交好朋友。
1: 依托福州市优质教育资源，三年来福州推动成立了20个融奇融创学科工作室，助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同时实施山海和鸣、融奇同心、福州援疆爱心助学行动，21名福州援疆干部人才与21名学生建立长期稳定的结对帮扶关系，通过捐资助学、关心慰问、学业指导等方式关爱特殊学生成长。第九批福州援疆干部人才，奇台县教育局副局长郑维高。
3: 奇台所有的中小学就跟福州的部分学校进行全覆盖的这种共建，20个农情农创工作室，每一个工作室都有个福州的导师以及奇台的导师，那变成这个常态化可持续的一个这种教科研的一个模式。
1: 教育援疆播撒希望的火种，产业援疆则为区域发展注入持续动能。在新疆奇能盛达环保科技公司生产车间，叉车穿梭，产线繁忙。目前企业4条生产线日均生产普通及特种砂浆500吨，预计今年日产量将提升至1200吨，全年产量可达20万至30万吨。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福州援疆的支持。2024年底，福州市14-15时期最大的产业援疆项目奇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成投用，为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办公场地、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作为基地孵化的首批企业之一，奇能盛达入驻后仅半年多便顺利投产。奇台产业园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总经理甘胜。
4: 在援疆筹备部的指导之下，我们采取园区加企业这种模式，奇台的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化工园区的优势，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21家企业了。
1: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2025年12月，包括奇能盛达在内的一批奇台企业，也通过福州援疆搭建的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走进福州观摩学习。良好的营商环境、先进的企业运营思路、完善的创新研发机制，给奇台企业留下深刻印象。新疆奇能盛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顾小龙，
5: 去参观了好多福州当地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一个创新发展模式、以运营体系、自主创新的这种意识，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和运营思路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1: 近年来，福州把招商引资作为产业援疆核心抓手，同时推动产业援疆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增效转变。2023年至2025年，累计促成产业签约项目30多个，总投资超450亿元，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推动福州奇台正式通航并开通航空货运业务，以及福州至乌鲁木齐夏季往返直飞，组织奇台县代表团参加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98投洽会等重大展会活动，连续举办2届百家民企进奇台系列活动，连续2年策划实施奇台文旅宣传月系列活动。教育强基、产业赋能之外，福州还以深层次交流增进民族团结，以全方位帮扶提升群众获得感，推动福州市12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奇台县16个乡镇，深化医改融合创新，成立融奇协创名医工作站，设立6个援疆名医工作室，累计培养本土医疗人才

0: 109人。第九批福州援疆分指挥部指挥长钟志民。
1: 福州和奇台，一座在东海之滨，一座在天山脚下，4000公里的距离，因为援疆变成了心与心的零距离。我们会一直做两地的连心桥，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这份山海和鸣、龙旗同心的情谊，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天山脚下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0: 省教育厅等1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到5月、10到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假期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或结合学校实践文体活动开展。农村及沿海地区可结合农时渔汛灵活调整。该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各学段可措施安排，9年级可结合备考弹性实施，鼓励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普通高中参照探索实施。以数字化转型激活产业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聚焦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变这一主线，通过质改数转、平台搭建、创新驱动，持续做强纺织支柱产业，为福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布局提供坚实产业支撑。在福建恒生和仙科技有限公司前纺3期车间，数字工业大脑统一调度，无人搬运车高效作业，锦纶长丝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行。今年以来，企业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充足，产销两旺。作为福州新区长乐区化纤纺织龙头企业，恒生和仙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闭环，效率、质量、成本同步优化。福建恒生和仙有限公司前纺3期工程师王美顺：
2: 我们这个车间的话，像每天的日产量可以达到将近200吨，自动化的检测系统，自动化的包装系统。
0: 推进智能制造，企业是主体，转型是关键。福建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近2年投入2000多万元实施设备数字化改造，目前设备数字化率已达95%，生产管控更加精准高效。今年企业订单饱满，在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欧美外贸市场，发展势头强劲。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部长阮玉瑜：
3: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今年也全面完成，为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平台。我们今年会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增加了外贸市场业务员的数量。
0: 以龙头示范带动，近年来福州新区长乐区加快 5G 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无人值守生产线建设，推动越来越多纺织企业走上智能化升级之路。在强化企业自身改造的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还着力构建平台体系，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作。全区纺织工业互联网平台已接入企业652家，连接设备超1000台，形成福州市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互联网生态联盟。与此同时，福州新区长乐区以科技创新为牵引，建成纺织功能新材料产业研究院，推动纺织产业链向上游化纤原料、生物基材料延伸，向下游功能性面料、差别化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拓展，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下一步，福州新区长乐区将继续深化质改数转，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撑，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加快推动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持续巩固提升纺织支柱产业发展优势。今年以来，永泰县紧扣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聚焦民生就医需求。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加快推进，通过优化医疗空间、完善设施配套，着力补齐医疗服务短板，全力提升

0: 升群众就医体验，筑牢县域民生健康防线。在永泰县总医院病房提升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外立面防水、油漆粉刷、内部装饰装修等作业，整个施工现场干劲满满，热火朝天，项目各施工环节高效有序推进。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1: 随着群众就医需求持续攀升，永泰县总医院部分诊疗区域出现功能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主要进行四号楼的部分科室内部装修和一号楼的外立面翻新及门诊布局更改，一期项目预计年底全部完工。
0: 据了解，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总投资约1300万元，装修面积达2792.3平方米，改造覆盖范围广泛，不仅对门诊综合大楼、急诊科、妇产科、外科、骨科等科室进行局部升级，还对病房楼及附属楼口腔科、内镜中心、胃肠镜诊疗区实施改造，同步开展门诊大楼外墙翻新，实现全链条全方位改造提升。目前项目稳步施工，二期改造工程也已同步进入规划阶段。永泰县总医院党委委员王华喜：
1: 这次改造提升主要是为进一步优化永泰县医院卫生资源配置，补齐县总医院在医疗服务方面的短板。改造完成后，医院门诊布局将更加合理，群众就医也会更加便捷，能为辖区百姓提供更舒适、更优质的就医环境，全面提升医院的综合医疗服务能力。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近日发布通告，为切实保障缴存人个人信息安全，维护缴存人合法权益，福建省公积金业务核心系统正在进行线上手机号修改、银行卡绑定功能的升级优化，预计将于5月底前全面完成。功能升级优化期间，业务系统线上渠道手机号修改、银行卡号绑定功能暂时关闭，如需办理上述相关业务，请缴存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请往各线下公积金服务窗口现场办理。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调整城区夜景设施亮灯时间。从5月1日起至9月20日，市区各节点夜景亮灯时间调整为：一、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亮灯时间调整为每日19点至22点30分；二、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灯光秀每周二至周日晚上各表演3场，时间为20点、20点30分、21点30分；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每天晚上各表演5场，时间为19点30分、20点、20点30分、21点、21点30分。如遇特殊情况，将由市灯管办另行通知。闽侯县法院与闽侯县公安局日前举行全市首个司法警务执勤点启用仪式，正式签订闽侯县人民法院、闽侯县公安局司法警务联防联动合作协议，以创新警务协作模式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司法警务联防联动合作协议以金溪法庭为先行试点，全面推行重大警情135联处机制，即1分钟自救、报警快速响应、3分钟法院应急处置力量先期处置、5分钟公安机关出警并指令周边最小应急作战单元、4级巡防力量到场联处，确保对突发警情高效稳妥处置。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离婚的时候明明说好可以定期探望孩子、陪伴孩子，结果对方一言不合就百般阻拦，自己想要看望孩子屡屡碰壁，难道只能够被动妥协、上门苦等吗？别着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上海协力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燕律师给大家普普法。
3: 王律师，我离婚的时候孩子判给对方了，说好我每个周末都能去看孩子，结果他现在说想看孩子门都没有，那我总不能天天去他家门口蹲着吧？
4: 那倒不用，我们得讲策略， 首先你得看明白，抗晚权是你作为妈妈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6条写得明明白白，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他把孩子藏起来的做法就是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这是违法的。

0: 咱们第一步可以先好言相劝，看孩子也是为了孩子好，还可以把这条法律发给他，让他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如果他执意不听，在微信上或者打电话上说
1: 你不许来看孩子，
0: 你直接截图录音，拿着你们离婚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再加上你刚刚收集的证据，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让法官来和对方沟通。如果对方再不配合，法院可以对他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先礼后兵，先跟他讲道理，不行就让法律来教他怎么做。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梦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一年半的社保，在福州交了九年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 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3: 微信网友好想你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去世五年了，现在要去公证丈夫儿子和他自己的关系，用来查询他丈夫的财产，这个公证要怎么做，在哪里办，要多少公证费？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5: 他这个应该是要办理继承公证的，他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公证处，我们在政务服务中心四楼有窗口，他可以直接来这边申请。那么他这边提到说丈夫过世了，那其实他真正要查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儿子妻子的关系，还有丈夫的父母是否健在，这也是要审查的。因为一个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父母、子女，这三者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他这边也提到说要查他的财产，可能他对他名下的一些动产还不是就完全掌握，对，那这个可以由一个继承人，不管是配偶、父母、子女，只要持着这个死者的死亡的材料以及跟他的关系证明，可以来公证处先开一个查询函，可以到各个金融机构先去查询他名下有多少的遗产，然后再根据查询的结果来办理继承公证。
3: 微信网友海阔天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1年出生，16岁参军，部队服役12年，如果从参军的时候算起到63周岁，有缴纳社保47年，想问问这种情况最早什么时候可以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我们只能说按照现在的政策来说，他1981年出生，我们推算出来他的退休年龄是63周岁，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那他满足他这上面这两个条件的话，按照现在实施的弹性退休办法，他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退休的，就是提前3个月用书面的形式告知所在的单位去办理。不过就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做的这个推算哈，根据我们国家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男性职工的年龄他一直判断到1976年的12月嘛，往后延的都是到63周岁。那目前就是现在的政策就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他1981年以后，比方说能不能再往前谈往后谈，所以还可以等他到时候临近60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用

0: 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1: 那我们现在机动车年检的话是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或者行驶证，那他只要他这个行驶证是有效的，他其实只要提供行驶证加上他这个去年检的这位代理人的身份证，他也是可以去给这辆车辆进行上线年检的。但是还是建议他及时把这个车辆过户到这个有效的车主的这个名下，方便以后的使用。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虎哥的问题啊，他儿子的旧车牌呢是闽 A 的，还在保留期内，又在湖北购买了新车，请问在湖北能不能直接的用回福建的旧车牌呢？还是必须要回到福州的车管所才能够挂回到福州的旧牌？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1: 我们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还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车辆属地管理原则。所以说，他要闽 A 的，就我们福州的车牌的话，新车或者二手车使用原号，还是要向我们福州车管所来申请，他没有办法异地申请。如果是新车的话，就是通过他的手机1213 APP 里面有个新车上牌，符合条件的旧号，他会在这个你选号过程中体现在里面，那就是个人的意愿进行申请。你要使用原号，你可以手机 APP 进行点击，系统可以对接上。它在选号的过程中，它其实它这个旧车牌是会保留在系统中的。照它的这个描述，如果号码是符合使用原号条件的话，它一定是会保留在这个系统中的。
0: 好，再来看网友真情给我们留言想问，已经离婚，但是他之前买车的时候呢，用的是前岳父的名字，车呢都是他在开，现在呢前岳父不出面办理过户手续，想问一下手续要怎么办？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1: 他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涉及一些纠纷的问题，因为我们机动车交易的话是要有新旧车主的一个真实的意愿的一个体现，那怎么体现呢？他可能是要旧车主配合提供身份证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办理这个交易，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途径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他走司法程序，因为他如果明显他是存在纠纷的问题，那主要的这个机动车实际所有人如果是他，那又挂在这个他人的名下，然后协商不下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走司法程序，由法院去判决。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燕儿的问题啊，请问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不可以有车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出了回复。
1: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机动车所有人是没有说要必须拥有驾驶证的这种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是没有设门槛的，可以的。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8800-12。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是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说，租房未到期，楼上漏水，东西发霉，想提前退租金啊，这个房东不肯，有哪些法律途径可以解决呢？
6: 失信被执行期过了，追诉期就会解除限高，这是不是真的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少宇留言说，租房合同没到时间，但是发现楼上会漏水，严重的时候一面墙都泡了，放柜子里的被子也发霉了。现在呢，想提前退这个退租退押金，房东说啊没到时间要扣押金，有没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怎么才能退回押金呢？福建克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给您回复。
8: 租赁关系当中，出租方的义务是一个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的租赁物，就是他们的义务是要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那么这个事情当中，他的租赁目的就居住嘛。那么这位听友他遇到了房子漏水，一面墙都泡了，被子也发霉，很显然这个房屋已经不适合居住。那如果出租方没有能够履行这些维修义务，

0: 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话，那我们认为租赁方就有义务把这个押金免退还，因为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过错在于出租方要退还这个押金。法律的这种诉讼途径解决，它是一个解决纠纷的一个终极方式，
1: 嗯，
0: 也是目前来说我们相对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一般来说很难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这种合同关系。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七月的风，他的父亲呢是公司的法人，现在被限高了，已经5年。听说啊，追溯期过了之后就会自动的解除，但是现在呢还不能够购买机票，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另外想知道会不会扣他父亲的养老金用于还钱呢？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关于这个解除限高啊，法律的规定，它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是债务要履行完毕。第二是要提供一个有效担保，或者是第三个是获得申请人，就是强制执行申请人的同意，这个才可以解除限高。那没有所谓的这个追溯期的这种规定，如果你债务没有还完的话，他始终都要处于这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由于这是公司的债务啊，对跟法人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法院也不会对法定代表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采取一些执行措施，也就是不会动他的养老金账户。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德智的问题啊，未成年人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不可以行使未成年人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的。
2: 嗯，好，可以听众，可以网友，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这种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在今天的板块当中，我们将为您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变更继承、还有居住权申请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转学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1: 户口在闽后，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卷毛恩留言说：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了，那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3: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啊，一家三口的户口呢都是在闽后，但是要划片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这种情况下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

0: 是不是很讲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货币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马上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懂吗？二手房。
1: 再来看网友南希留言说，户口呢在福州市晋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要什么条件？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0: 那他应该在桂湖，说是晋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不是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2: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0: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晋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晋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进城的问题啊，外公的户口本上呢是有孙子和外孙的，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开令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三年的这种情况。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接着看点。父母呢与子女同户口本，但是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建房房产证能加子女的名字吗？
0: 爷爷奶奶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的孙子和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944政务前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长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郭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 Cilly 的朋友，他说他的丈夫家呢自建房的不动产权证一共有两本，一本呢是他爸持有，应该就是他公公持有了，另外一本是他丈夫持有，但是呢都是共同所有。现在他的这个公公去世了，怎么样能够把他公公的那个部分改成她丈夫一个人独有呢？
4: 她这种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可以登记到她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她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
0: 嗯，
4: 这个案子对。
0: 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说婆婆如果还健在，或者说她的丈夫还有这个兄弟姐妹的话，那可能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哈。
4: 对对。
6: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曾燕留言说，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呢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想问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子女的名字吗？
4: 因为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6: 也就是目前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办法这个加名字了。只能继承了。好，
0: 再来看一下子金的问题。爷爷奶奶呢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的孙子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这

0: 这朋友说他上网查了一下 AI 啊，说一个 AI 说可以，另外一个 AI 说不行。另外呢，他说这个父母在武城区是有房产的，是不是会影响到给这个就是孙子孙女继承就是这个申请这个居住权呢？
1: 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未成年的孙女孙女他是可以申请的居住权的，但是未成年他必须要由父母代为办理。父母如果武城区有房产，他这个不影响，也可以申请居住权。
0: 好，明白了。
2: 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不语留言说，他想给他妈妈呢登记居住权，可是啊，他父母离婚多年，现在他的户口本上呢没有他妈妈的名字，他的出生证明也早就丢失了，想问这种怎么来申请居住权呢？
1: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的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0: 郭处刚之前我记得您说过哈，现在并没有说一定要直系亲属才可以有居住权。
1: 对，现在没有这个也限制。
2: 即便是朋友也可以的哈，
0: 也是可以的。
1: 对，
0: 所以说没有这个户口本不能够证明这个我妈是我妈啊，没有出生证明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可以的哈。
1: 对，
0: 只要你愿意就行。好，感谢郭处。
2: 好，辛苦了郭处。
0: 谢谢您。
2: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时间16点整。
1: 慢点啊，再见。
2: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3: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2: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3: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2: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3: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4: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3: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5: 是。
3: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

0: 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外事儿，车道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变更继承还有居住权申请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日看点说，车主死亡，车子两年没有年审，那如果亲属要使用这辆车该怎么做呢？
1: 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不可以有车呢？公安车管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回收给我们留言想问，他亲戚呢有一辆这个蓝牌的小货车，但是呢人呢已经过世了啊，两年了，那死亡证明开了，户口已经注销，那车子已经两年没有年审，想问一下，如果亲属要使用这辆车应该怎么做？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那我们现在机动车年检的话是提供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或者行驶证，那他只要他这个行驶证是有效的，他其实只要提供行驶证加上他这个去年检的这位代理人的身份证，他也是可以去给这辆车辆进行上线年检的，但是还是建议他及时把这个车辆过户到这个有效的车主的这个名下，方便以后的使用。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老虎哥的问题啊，他儿子的旧车牌呢是闽 A 的，还在保留期内，又在湖北购买了新车，请问在湖北能不能直接的用回福建的旧车牌呢？还是必须要回到福州的车管所才能够挂回到福州的旧牌？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我们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还是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车辆属地管理原则，所以说他要闽 A 的就我们福州的车牌的话，新车或者二手车使用原号还是要向我们福州车管所来申请，他没有办法异地申请。如果是新车的话，就是通过他的手机1213 APP 里面有个新车上牌，符合条件的旧号他会在这个你选号过程中体现在里面，那就是个人的意愿进行申请。你要使用原号，你可以手机 APP 进行点击，系统可以对接上。它在选号的过程中，它其实它这个旧车牌是会保留在系统中的。照它的这个描述，如果号码是符合使用原号条件的话，它一定是会保留在这个系统中的。
1: 好，再来看网友真情给我们留言想问，已经离婚，但是他之前买车的时候呢用的是前岳父的名字，车呢都是他在开，现在呢前岳父不出面办理过户手续，想问一下手续要怎么办？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您回复。
2: 他这个情况其实可能涉及一些纠纷的问题，因为我们机动车交易的话是要有新旧车主的一个真实的意愿的一个体现，那怎么体现呢？他可能是要旧车主配合提供身份证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办理这个交易，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途径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他走司法程序，因为他如果明显他是存在纠纷的问题，那主要的这个机动车实际所有人如果是他，那又挂在这个他人的名下。

0: 然后协商不下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走司法程序，由法院去判决。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燕儿的问题啊，请问没有驾驶证名下可不可以有车呢？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给出了回复。
0: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机动车所有人是没有说要必须拥有驾驶证的这种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是没有设门槛的，可以的。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八八零零一

0: 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5: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好，今日看点说，租房未到期，楼上漏水，东西发霉，想提前退租金啊，这个房东不肯，有哪些法律途径可以解决呢？
5: 失信被执行期过了，追诉期就会解除限高，这是不是真的呢？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4: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少宇留言说，租房合同没到时间，但是发现楼上会漏水，严重的时候一面墙都泡了，放柜子里的被子也发霉了。现在呢，想提前退这个退租退押金，房东说啊，没到时间要扣押金，有没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怎么才能退回押金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中坚给您回复。
7: 租赁关系当中，出租方的义务是一个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的租赁物，就是他们的义务是要提供合适于租赁目的，那么这个事情当中，他的租赁目的就居住嘛。那么这位听友他遇到了房子漏水，一面墙都泡了，被子也发霉，很显然这个房屋已经不适合居住。那如果出租方没有能够履行这些维修义务，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的话，那我们认为租赁方就有义务把这个押金给退还。因为这租赁合同解除的过错在于出租方要退还这个押金，法律的这种诉讼途径解决，它是一个解决纠纷的一个终极方式，
5: 嗯，
7: 也是目前来说我们相对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一般来说很难以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这种合同关系。
5: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七月的风，他的父亲呢是公司的法人，现在被限高了，已经5年。听说啊，追诉期过了之后就会自动的解除，但是现在呢还不能够购买机票，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另外想知道会不会扣他父亲的养老金用于还钱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7: 关于这个解除限高啊，法律的规定它的核心条件是，一个是债务要履行完毕。第二是要提供一个有效担保，或者是第三个是获得申请人，就是强制执行申请人的同意，这个才可以解除限高。那没有所谓的这个追诉期的这种规定，如果你债务没有还完的话，他始终都要处于这种被约束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啊，由于这是公司的债务啊，对跟法人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在执行的时候呢，法院也不会对法定代表人的这个养老金账户采取一些执行措施，也就是不会动他的养老金账户。
5: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德智的问题啊，未成年人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不可以行使未成年人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7: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 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这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

0: 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的。
1: 嗯，好，可以听众，可以网友，如果生活当中啊遇到这种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务热线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在今天的板块当中，我们将为您邀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8:00。

0: 慢点啊，再见。
1: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2: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1: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2: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2: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2: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2: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办理、变更继承、还有居住权申请取消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转学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1: 户口在闽后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20年，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教育局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卷毛恩留言说，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了，那明年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3: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啊，一家三口的户口呢都是在闽后，但是要划片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这种情况下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对吧？二手房。
0: 再来看网友南希留言说，户口呢在福州市晋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要什么条件？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3: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晋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1: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3: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静晨的问题啊，外公的户口本上呢是有孙子和外孙的，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看那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接着看点。父母呢与子女同户口本，但是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建房房产证能加子女的名字吗？
6: 爷爷奶奶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的孙子和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不动产综合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前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处长郭敏辉。郭处长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郭处，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 Cilly 的朋友，他说他的丈夫家呢自建房的不动产权证一共有两本，一本呢是他爸持有，应该就是他公公持有了，另外一本是他丈夫持有，但是呢都是共同所有。现在他的这个公公去世了，怎么样能够把他公公的那个部分改成他丈夫一个人独有呢？
3: 他这产权人的父亲过世了以后呢，可以通过办理那个继承登记，将父亲的这个产权份额，可以登记到他的继承人名下。但是能不能由儿子一个人继承，那得看公证书上写明有没有由他的儿子一个人继承了。
6: 嗯，
3: 这个案子对。
6: 要看具体情况，比如说婆婆如果还健在，或者说她的丈夫还有这个兄弟姐妹的话，那可能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哈。
3: 对对，
6: 嗯
5: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曾燕留言说，父母与子女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呢，子女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想问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宅基地证和房产证能直接加子女的名字吗？
3: 因为子女不是经济组织成员，他就不符合宅基地的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这些条件。那这些的话，但是可以父母过世以后，他可以通过继承啊，可以直接取得产权。
5: 嗯，也就是目前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办法这个加名字了。只能继承了。
6: 嗯，
5: 好，
6: 再来看一下子金的问题。爷爷奶奶呢在鼓楼区的房子，未成年的孙子孙女能不能申请居住权呢？这位朋友说他上网查了一下 AI 啊，说一个 AI 说可以，另外一个 AI 说不行。另外呢，他说这个父母在五城区是有房产的，是不是会影响到给这个就是孙子孙女继承就是这个申请这个居住权呢？
3: 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未成年的孙女孙女他是可以申请的居住权的，但是未成年他必须要由父母代为办理。父母如果五城区有房产，他这个不影响，也可以申请居住权。
6: 好，明白了。
5: 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不语留言说，他想给他妈妈呢登记居住权，可是啊，他父母离婚多年，现在他的户口本上呢没有他妈妈的名字，他的出生证明也早就丢失了，想问这种怎么来申请居住权呢？
3: 这种居住权他只要他跟他母亲一起到我们这个的窗口共同拿着产权证啊、身份证啊这些共同申请居住权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啊。
6: 郭处刚之前我记得您说过哈，现在并没有说一定要直系亲属才可以有居住权。
3: 对对，现在没有这个限制。
5: 即便是朋友也可以的哈，
6: 也是可以的。
3: 对对，
6: 所以说没有这个户口本不能够证明这个我妈是我妈啊，没有出生。

0: 证明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可以的哈。
1: 对，
0: 只要你愿意就行。
2: 嗯，
0: 好，感谢郭处。
2: 好，辛苦了郭处，
0: 谢谢您。
2: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来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

0: 江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

0: 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3D 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 3D 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0: 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

0: 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3: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贺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

0: 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6: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7: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9: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8: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0: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7: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

0: 一机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一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00，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0: 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20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慢点啊，再见。
1: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2: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1: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2: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1: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2: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3: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2: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4: 是。
2: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
1: 储备们一年5000只起步。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7: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慢点啊，再见。
2: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3: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2: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3: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2: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3: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10， 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5 呢。
4: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3: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5: 是。
3: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你燃烧在夜空中，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感动。一闪一闪的光，努力把黑夜照亮。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

0: 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接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

0: 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

0: 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

0: 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 明确由政府来付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 要求入期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期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期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期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3: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4: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3: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5: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

0: 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今天天气小雨转阴，气温16到20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17到24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州五一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项数据领跑全国；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活动在福州举行；我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升级，计划开展活动不少于448场，服务20万人次；福州地区大学城文化艺术交流月昨天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五一假期期间，福州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好戏连台，全市各地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区县特色业态与滨海风情相映成趣。福州凭借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与全域联动，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期文旅消费大卷。多个平台数据显示，福州旅游、交通、餐饮及夜间经济等领域多项指标创下新高，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与消费韧性。五一假期，福州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滨海风光旖旎动人，周边区县文旅业态各有韵味，已然成为市民游客漫享时光的休闲目的地。在罗源，机器人身着畲族服饰与畲族少女共舞，童练八景拳，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碰撞交融，尽显新奇趣味。焕新升级的罗源湾海洋世界旅游区，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动物世界、欢乐世界两大园区，并推出多场沉浸式特色演绎及游园活动。长乐下沙海滨热度满满，沙滩陆地帆船趣味十足。在梅花古城，百人沉浸式实景演绎《梅花令·海波平》精彩上演，游客们一边品梅花将军宴，一边近距离观看实景演出，切实感受当地的人文底蕴与滨海烟火气。
2: 特意和朋友一起过来看沙雕展，还有在古城里面也有跟 NPC 一起闯关卡打卡。
3: 下沙白天的海是很美的，然后夜景也很有味道，晚风拂面，海浪轻拍沙滩，海面波光粼粼的，特别治愈。
1: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福州旅游出行强势领跑。同城旅行相关数据显示，福州位列全国甄选目的地第三位，游客预订量与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7.56%、41.11%。携程平台数据显示，福州跻身全国火车票新势力目的地第三位，高铁客流与出游热度创同期新高，游客接待量居全省首位。福州还成为携程全国热门民宿目的地 TOP10， 民宿订单同比增长84%。如果说旅游数据展现了福州的人气，那么夜间经济则凸显了鲜活气。依托闽超足球赛，福州设立多个赛事直播第二现场，全程直播，并推出球迷专属套餐、票根专属折扣等福利。与此同时，闽菜博物馆举办的八名美食嘉年华将观赛、品美食、赏非遗融为一体，打造出沉浸式消费场景。福州市商务局服务业处处长叶颖峰。
4: 为配合闽超的举办，商务系统开展跟着闽超去消费活动。我们在赛场外组织56个摊位，举办八米美食嘉年华，让闽超不仅是赛事，也成为促消费的平台。
1: 热闹的消费场景背后，各类促消费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有奖发票活动热度不减。即是2026年5月5号，累计参与人数达117.4万人，覆盖商户24140家，累计发放奖金近9000万元，已就焕新政策拉动效果明显。1月1号至5月5号，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汽车以旧换新核销金额

0: 4.71亿元，直接拉动消费超47.69亿元。下一步，福州将持续聚焦促消费惠民生目标，深化商文旅体融合，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日前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时的主旨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群团组织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坚定发展信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紧跟政策导向，瞄准数字经济、新能源和城市韧性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主动谋划储备项目，争取更多政策资金支持。要紧扣 358X 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链，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和产业集群建设计划，不断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优势，培育壮大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激发服务消费潜力。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制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统筹做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夏季防溺水等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的讲话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数字化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更高水平的数字福州。要用好闽都创新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对接国家算力枢纽、西部节点优质算力供应本地，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创新。要注重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坚持用场景化产业，聚焦农业、渔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示范案例。要持续培优数字产业生态，深化算力、数据、人才等领域开放合作，守牢数字安全发展底线。要巩固拓展办会成果，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坚持市场化办会，丰富国际化元素，抓紧谋划第10届数字峰会，确保一届比一届更加精彩、更富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书记周祖义的讲话要求，进一步提升春天计划、荣成巾帼品牌影响力，办好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切实保障广大职工合法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配合、积极助推群团组织协同发力，在服务大局、服务群众中展现更大作为。
2: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0: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昨天，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在晋安湖公园举办，现场发布覆盖儿童、长者、女性的红十字医疗救助系列项目，并启动了黄金4分钟生命救援圈项目，同时为新志愿服务队授旗，表彰爱心企业。志愿者们分享投身红十字事业的亲身经历，用质朴真情讲述多领域践行红十字精神的动人故事，彰显了红十字人的责任与担当。活动还在环晋安湖公园步道设置红十字主题健步行环节，沿途设置互动打卡点，向社会普及红十字知识，传播人道理念。福州红十字一品新田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队长何品品：
3: 现在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关注的，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到学校、社区、企业，甚至政府部门各单位，包括广场，来普及心理健康，来服务更广大的群众。
0: 福州市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吴志阳：
4: 市民可以通过体验这些项目，了解如何向红会申请救助，以及如何参与到红十字救人救难的行动中来，共同弘扬人道。

0: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后续我们还将上新博爱家园守护乡村的项目，助力服务全市20个村的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1: 昨天上午，由福州市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主办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在福州第八中学三江口校区举行，现场启动了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宣传活动，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现场进行急救教学，福州八中的学生们用说唱的形式展示了防灾减灾的重要性。防灾减灾科普讲解员以古建筑的减震神器斗拱为题，向大家揭秘古人的建造智慧。活动还邀请了市气象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设立科普互动区，学生们可以通过防灾沙包挑战、安全避险大挑战、知识竞答等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学习防灾减灾知识。福州第八中学学生施宪腾，
2: 现场现在外面这些小游戏，还有刚刚我们学校高一同学准备的跟这些防灾减灾的一个说唱，这以生动趣味的形式呢，让的知识进入了我的脑袋，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1: 福建省麒麟减防灾救援服务中心讲师陈俊，
3: 地震防护坍塌救援过程中使用的神秘探测仪、无人机、水上救援的一些装备，这些我们都可以跟学生们讲解他们的用途啊，演示，并且给他们做一些相应的演示。有必要来到这边给同学们去介绍和科普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记者日前从市总工会了解到，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服务于本月启动，本轮服务时间截至2028年2月底，计划重点面向福州市的转岗待岗职工、困难职工家庭成员、毕业两年内未稳定就业的大学生、零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业者以及有就业需求的职工子女等群体，开展线上线下活动不少于448场，累计服务不少于20万人次。新一轮服务将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将主城区不少于50个工会驿站升级为零工超市，并根据驿站周边生态打造人工智能、家政养老、手作创意等不同主题，为零工群体提供技能培训、订单对接、岗位

0: 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3: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3: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3: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3: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慢点啊，再见。
7: 经理，过完年这回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6: 是啊，真没想到今年春节客房的预订量增长这么多呢。
7: 要我说呀，多亏我们参加了春节住宿稳价保质行动，签署了非星级酒店价格承诺书，我们家还入围了第二批平价房源呢。
6: 是啊，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呢，线上订单一经生效，不得以系统故障、房源紧张等理由单方面取消或加价，这不是白白错过创收的大好时机吗？
7: 表面看起来我们每单的收益没有增加多少，但总体收入却远胜往年呢。
6: 就是呀，不光是我们家，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啊，福州今年跻身春节国内酒店预订热门城市 TOP 10。而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月30号，福州春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就进入了全国 TOP 5呢。
8: 经理，经理，错峰出行的旅行团来了。
6: 哦，各就各位，准备迎客。
9: 是。
6: 住得舒心，花得放心，诚信福州永远是你的暖心旅游目的地。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一一为您解答。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福州五一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多项数据领跑全国。福建省红十字活动120周年主题活动在福州举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